0: 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索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

0: 明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系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食物，但系神嘅均等系按需要，重点系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唔系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了。 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0: 林柱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大家好，我是 Ava。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原来呢我们身体过重呢都会是导致有糖尿病的。咁我哋都知道呢，减肥呢运动都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所以今日呢我哋就会集中讲下呢运动同埋糖尿病嘅关系。咁我将时间交俾舒玲老家医生。
1: 相信你系一个注重健康嘅人。中国人讲最重要嘅系食得好瞓得好自然就身体好啦。但系我哋会认为仲少咗一样喎，就系要做运动啦。事实话俾我哋听呢，人缺乏了运动，身体就积聚多余的脂肪，而且呢造成身体呢很容易出毛病。所以呢我就想请老家医生呢和我们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2: 其实体重和一个人的糖尿病是相当有关系的。正如我上一次所说，糖尿病是最主要我们身体控制血糖的机制出现了问题的时间所产生的。而我的身体控制血糖是最主要靠一种的荷尔蒙叫做胰岛素。医学发现呢，一个人过肥的话，他身体里面呢个脂肪组织呢就会令到呢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下降。咁即係话呢，身体控制血糖的机制呢就不能够有效发挥。当一个人吃了一餐好饱的饭之后呢，咁佢嘅肠胃呢就会吸收大量嘅糖分。咁嘅话正常嘅身体呢係需要胰岛素呢去帮助身体呢去吸收啲糖分嘅。但如果一个人黐肥嘅话呢，佢唔能够有效运用胰岛素。咁嘅话咁佢嘅血糖嘅水平呢就会不断咁去升高。咁样嘅话佢就会患上糖尿病。所以控制体重同埋身体里面脂肪嘅含量对于控制糖尿病是极之重要的。此外啊，黐肥或者是脂肪含量过高的人呢，他都容易患上血压高啦、胆固醇啦这些嘅问题。而血压高、胆固醇再加上糖尿病，亦都是患上其他的血管疾病，例如中风啦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个很危险的指数嚟嘅。所以有效控制体重呢对于身体的健康呢是相当重要的。至于体重过高的成因，有部分就是环境因素啦。譬如当我们的经济收入好了的时间，我们可以出去吃喝玩乐暴饮暴食，那的话我们的体重就自然去到增加啦。但是我们亦都发现一些数据，看到即使一些人不是吃很多东西

或者唔系暴饮暴食，但嘅话咧，佢嘅体重亦都不断上升，亦都咧患上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呢啲同体重脂肪有关嘅问题嘅。西方医学就发现咧，原来人体里面嘅基因都会控制我哋身体控制血糖啦、啊，同埋体重嘅因素嘅。所以嘅话，而家西方好多医学嘅研究都集中研究基因。同埋我哋嘅血糖啊、体重啊，以及其他患上血管疾病嘅因素有咩直接嘅关系？希望长远揾到根治呢啲疾病嘅方法。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西方医学咧，经常去叫人唔好超重啊，要减肥啦。咁样嘅话，其实我哋有一个数字咧，去睇一个人点样先至属于超重嘅。嗱，呢个叫做体重指数咧，佢最主要咧嘅计法咧，系将我哋体重去除以我哋高度嘅二次方，而体重咧系以千克为单位，而高度咧系以米为单位。而香港嘅一啲医疗报告发现咧，如果呢一个体重指数系介乎20到23之间嘅话咧，就叫做正常，即系话我哋患上糖尿病或者其他血管问题嘅机会咧就比较低。但系咧，如果呢个指数咧超过30或以上嘅话咧，咁嘅话，咁呢个人就属于超重，而佢患上糖尿病啦，或者其他血管问题的机会呢也都会大大增加。所以各位听众不妨可以试下计一计自己的体重指数有没有属于超标的情况。如果是的话呢，你又需要考虑怎样去控制自己体重了。
1: 肥胖真的会导致长远的身体问题的。正常的飲食、休息和运动是帮助身体健康最好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想请问波亚斯有什么建议？
3: 我认为人想身体健康，各方面都需要有均衡的发展，适量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时时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身体就会肥起上来，这个都是一个信号来的。要知道人的身体不同的部分是有他自己创造的目的的。神创造脂肪是为了提供有效的储存方式，俾我哋嘅身体保持一啲温暖啦。嗱，当我哋食嘢嘅时候，我哋就会吸收蛋白质，好似肉类啊咁。

0: 碳水化合物、糖类，好似面包咁，同埋脂肪，而身体只系储存脂肪。如果我哋吸收过多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嘅话，身体亦都将佢哋作为脂肪嚟储存。当需要能量嘅时候，脂肪就透过运动而转化成为所需嘅能量。因为一公斤嘅脂肪系比同等重量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嘅热量要大一倍。我哋喺减轻体重方面有一个要点，呢、这个就系增加体重要比减轻体重容易得多。其次系当锻炼身体嘅时候同埋减轻体重嘅时候，要记住应该消耗咗今日所食嘅所得到嘅热量之外，并且要消耗一啲琴日嘅热量添。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我哋知道飲食嘅節制對身體健康係好重要噶。另外，似乎運動係最有效同埋最健康嘅減肥方法嚟噶。喺呢方面可以俾聽眾一啲嘅指引嗎？我想先請盧家醫生分享，然後咧再請波亞斯做補充嘅。
4: 最近好多醫學報告都發表，發現運動係可以好有效去預防患上糖尿病，又或者係控制糖尿病嘅病情嘅。因为如果我们有适当的运动的话，我们可以燃烧一些多余的热能，减低我们身体脂肪的积聚，而减低脂肪积聚呢，也都令我们对于胰岛素呢较为敏感，有效去到调节我们身体血糖的分量。此外，运动本身呢也都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令到我们的肌肉呢有好的发展，而好的肌肉是可以好有效去到吸收运用血糖的。咁即是话我哋嘅血糖亦都可以好有效去到调节控制。至于点样为之一个适量嘅运动呢，呢样嘢呢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嘅。有啲人鍾意跑步，有啲人鍾意步行，有啲人鍾意行山，有啲人呢鍾意踩脚踏车。但係嘅话，其实我哋最紧要选择一样自己适合喜爱嘅运动，同自己嘅朋友亲人一齐去享受运动嘅乐趣。而我哋嘅运动量系只要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啲嘅心跳感觉啦，或者有一啲轻微出汗嘅话呢，已经足够呢令到我哋燃烧我哋身体嘅脂肪。而呢个咁嘅运动量最好呢就要维持20至30分钟。而每星期呢最好做三次或以上，咁嘅话呢咁咪为之足够，为之适中。
0: 嗱，確实面对减肥真係一个好艰巨嘅工作，唔係因为要保持靓嘅身材，而係为咗要健康，特别需要鼓励同埋支持。另一方面，人要保持时有足够嘅运动量，係需要有恒久嘅坚持同埋唔好放弃嘅决心。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呢？很多人酗酒、沮丧、身体过肥这些问题，耶稣是会给我们的力量是来克服这一切的东西的。你看神几么爱我们，将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使我们得着从祂而来得到的能力和帮助。
5: 运动咧唔单止系可以降低我哋患上糖尿病嘅风险，其实咧运动对于我哋身体都系有一个强健最好嘅方法。咁所以咧，定时有适当嘅运动咧，绝对系有益而无害嘅。咁当然啦，我哋嘅饮食习惯都非常之重要嘅。Ava 喺度祝大家身体健康，心灵快乐。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办？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

0: 行地不顺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炳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是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30%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2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設立相關機制後，可以令部門更加清晰，強調部門需要盡力去解決問題。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受地緣政治影響，外國勢力干預並沒有減少，至於軟對抗就變得隱蔽，並沒有因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而有所減少。舉例，在宏福苑大火後就出現嘗試挑撥對政府的仇恨，他說要分辨軟對抗和言論自由，要看有沒有挑動挑撥意圖，有沒有實質內容和證據。對於有30多人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和懸紅，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簡啟恩說，本港對通緝懸紅人士實施的措施影響他們資金來源，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聲空間，又說因應環球政治變化等因素，這些人士今日不回來不代表永遠不回來。港金报40,77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91美元，卖出4,35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

0: 局提供。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同埋好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咗俾佢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咗啦。但系佢哋听到之后却系冇遵守。今日我嘅信息系，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声音，会有啲乜嘢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嘅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哋单单听从神嘅话，就可以避免好多心灵嘅伤害同埋烦恼啦。第一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淨係会听到错误嘅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好清楚，但係当佢听到神嘅讯息之后，佢又开始聆听其他嘅声音啦。如果我哋冇聆听神，亦唔经常諗起圣经嘅原则，咁我哋就只能够听到错误嘅声音。所以有啲人本来係过住敬虔嘅生活，但係过咗冇几耐，佢哋对属灵嘅事物就失去咗兴趣啦。夏娃

开始聆听咗其他嘅声音，呢个声音系撒旦嘅声音。佢开始有麻烦啦。创世纪三章四节咁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嘅说话扭曲咗一啲，所以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第二个后果就系我哋好容易会被蒙骗。撒旦系一个欺骗者，佢知道乜嘢可以吸引我哋，佢总系会用呢啲嘅嘢咧嚟到引诱我哋离开真理嘅。撒旦会对我哋话：你需要呢啲，或者佢会对我哋话：你应该拥有嗰啲嘢。但系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系一个撒谎者。耶稣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嗰度咁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所做嘅决定都系随从肉体嘅。撒旦嘅手段就系扭曲神所赐俾我哋嘅渴望，佢利用呢啲合理嘅渴望，然后将佢稍为扭曲，使佢哋失去平衡，以致我哋唔再系渴望同埋享受，而系贪恋同埋追求。我哋所渴望嘅事物，最终我哋却系会俾佢控制翻。呢啲嘅事物本来系神俾我哋有自由去享受嘅，而家我哋反而俾佢哋所奴役。撒旦系一个蒙骗者，当我哋听从咗佢，我哋所做嘅决定全部都系随从肉体嘅，唔系随从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咁样我哋先至唔会俾肉体嘅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同埋能力俾我哋，使我哋嘅生命可以俾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会为自己嘅错误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哋睇创世纪三章七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和温柔的主在园中行走。我哋而家想象唔到佢嘅声音会系点样嘅呢？但系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嘅，神临在佢哋嘅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喺边度啊？神只系要求佢哋承认同埋悔改，神从来唔需要问呢件事嘅过程，因为神乜嘢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咁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嘅话显明咗佢好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咁样讲，并唔系因为佢对呢件事情无知。亚当咁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回答咁样讲：系呢一个女人俾我嘅，我就食咗啦。佢系你俾我嘅女人啊。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了。我们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亦都不愿意承担犯错的责任。我们只是想埋怨其他人，

0: 有啲人会用幽默嘅语气话系撒旦叫我咁样做嘅。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撒旦系唔可以叫我哋做任何事嘅。撒旦引诱我哋，我哋又同意去做，咁样我哋就要为自己所做嘅事负责啦。我哋唔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哋唔理神嘅声音，我哋就会远离咗神嘅话语。我哋亦会有一个嘅倾向，唔需要神嘅话语去管理自己嘅生命。当我哋出咗麻烦嘅时候，我哋又去埋怨身边其他嘅人。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系要承担后果嘅。亚当同埋夏娃嘅家庭要承担乜嘢嘅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呢个女人要承担嘅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佢嘅意思系话，神要俾呢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嘅恋慕之情。神话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咁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17到19节所讲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20到21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三章三节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啦，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跟。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只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一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和内疚，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并不会就在这里停止。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夏娃不理会神的说话，所以跌倒了。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了。他们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食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和塞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跟住来的后果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凶杀、嫉妒和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的人类都因为不理会神的说话而受苦。第七点的后果就是我们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的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了家庭，冲突就发生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的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是不可以被孤立的。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我们必然会伤害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后果的一部分。第八个的后果是我们会错失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事物。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是绝对完美的，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不需要着衫，亦都不觉得羞耻和罪疚，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选择不听从和不遵守。对第一个家庭来讲，这个的后果是十分之恐怖的。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咁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先至可以克服生命里面嘅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 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不会跌倒，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意义，现在神会加力给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现在就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我们会失败和受苦。第一个家庭是这样，其他的家庭亦都是一样。神将这个原则放在圣经的差不多最前的部分，它必然是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了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了。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和被赦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心瑶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去年的数字，生第一胎的孕妇占大约 57%， 第二胎大约 43%， 数字和之前一年差不多。卓永兴说，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亦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课后托管等各个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升降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由于电路故障和被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导致空中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过千班航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一

0: 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Anthony， 昨天呢我们就谈了很多事，你的决定回流回香港找到一份工，怎样靠住神，是你有信心，还有呢就听到你的见证，你怎样在乔婶，在乔永叔刚刚过身的时候，他的见证是令到你信主。很喜欢你说那句话，一个人能够是连死都不怕，即这个是用什么科学根据呢？难道你解剖那个人，看他有些什么的荷尔蒙在这里，令到他会不怕死，即这样东西很好很感动。好了，那你回流回了香港有些什么冲击呢？
7: 我想香港，可能在香港做緊嘢嘅人都会发现一样嘢，或者可能甚至乎是香港，可能基本上亚洲嘅一个文化，就係呢做嘢係好长时间。就算譬如好似我公司咁样，可能有啲係外国嘅其他嘅同事咁样啦，一问到就话你喺香港个 office 度做嘢，我系咪做 crazy hours 啊？系咪即系做好长时间啊？咁样的而且确系嘅，即系会做得好长，工作时间好长。咁所以就变咗又会去到一个情况，就系个冲击系好似星期一至五冇咗自己嘅私人时间，就好似即系譬如翻工放工咁样啦。譬如我依家咁，我父母仲喺加拿大嘛，咁我自己一个人喺香港住，咁啲人就问：哦，你一个人自己喺香港住惯唔惯啊？咁我就答佢：其实冇乜特别感觉，因为点解咧？个屋企系纯粹攞嚟瞓觉嘅，其实
6: 一翻到去就搭低吓，买啲嘢食，咁就搭低瞓觉。
7: 系啊，跟住就变咗星期一至五咧就重复起身翻工，跟住夜晚好夜放工，跟住翻到屋企冲下凉，开下电脑，喺度下下条条咁样一阵间，跟住我瞓觉，跟住就重复一次唔同样嘅动作咁样，咁所以就个冲击系变咗，你会做到好似冇咗自己，咁你就会冇乜时间谂自己嘅嘢，就可能会忘记咗原来自己有阵时都有一啲唔同嘅需要或者感受系需要去处理啊等等咁样，即系譬如你会忙到星期一至五就係完全唔记得自己係乜嘢，係边个，忙到自己唔知道自己其实我都需要啲时间唞下，或者譬如喺个基督徒嗰度唔记得咗自己系基督徒，因为你一至五就做做做做做做，咁到礼拜六日嘅时候你就好攰，跟住你个人就会想偷下懒，咁想瞓晏啲咁样，
6: 去崇拜
7: 係啦，咁就会有咁样嘅情况。咁但係亦都好幸运地咁样呢，我去到返到香港，咁但係我就即係去咗好快就去咗一个教会嗰度，咁亦都好好咁样，我都会即係星期日会仍然都会 keep 得住去去崇拜呀咁样。
6: 嗯，你讲到忙嗰样嘢，你觉得係喺一个咁忙碌嘅生活里面，你点样亲近神，点样同神倾偈呢？
7: 嗯，
6: 是不是坐地铁的时候都暗暗沉沉做下灵修啊，就是这样啊？
7: 很多时候即是我会都是

0: 自己喺屋企嘅時候，因為喺香港呢個社會，周圍好嘈雜，好多人，好多唔同嘅事發生緊。當離開咗屋企之後，其實好難集中精神去到譬如祈禱啊咁樣。咁所以我都會係多數時間係自己喺屋企。咁但係有陣時咁，我身邊有啲其他嘅朋友，大家都係基督徒嘅朋友。咁我哋都有嘗試去到，即係間唔中可能一個月一次或者一個月兩次咁，大家一起去一個人屋企，咁啊當係大家 relax 下，大家可以即係傾下偈啊，咁但係又有時間可以一起去到去睇下聖經啊、祈禱啊咁樣，即係嘗試自己去到幫自己，有一個機會製造一個機會俾自己，亦都可以幫到身邊大家去到互相去到提醒大家咁樣。
1: 講翻喺香港啊，即係你哋呢一個年齡層嘅人，即係譬如話你同事都有好多。未信主嘅，其實你覺得，譬如話你真係想向佢哋傳福音，你覺得係應該點樣同佢哋講？佢哋嘅心底裏邊其實係最需要啲乜嘢？
0: 其實講真嗰句咧，我覺得呢樣嘢幾難，
1: 即係佢會覺得佢乜都有，係咪啊？
0: 呢個可能一個另一樣嘢就係、是、根本冇乜呢個機會去同佢去到講、可能你會係做嘢嘅時候。大家都會好投入呢一個工作嘅角色，咁你就唔會有乜機會去到講到自己嘅私人嘅嘢。咁但係呢，就有陣時呢，科技呢都真係有一科技嘅好處嘅。咁樣通常點解啲人會發現我係一個基督徒呢？就係、是、呢，咁我個 iPhone 呢就擺喺個台面嗰度。咁跟住啲人就無啲同事行過嚟，咁無聊手多都話搞下你啲電話，搞下你啲嘢啦。咁見到你頭呢就有一個 app 呢，就係、是、一本聖經，之後就咦、你係基督徒嚟㗎，有冇翻教會呀、即係有啊，咁樣可以同佢講下。咁即係有陣時即係要透過呢啲少少嘅機會，但係如果譬如就咁從工作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其實幾難嘅，冇乜機會可以
1: 即係無從入手，亦都入口好難。但係 Anthony， 我講你講咗一樣好好，因為我聽過一個牧師講，其實喺而家呢個現代嘅社會，我哋傳福音其實係教我哋個人嘅見證，即係譬如話有一件好大件嘅事情發生。你就会在那个时候你会发觉基督徒面对这个危难的时候和一个非基督徒面对危难，或者有一件事是会令个个都很生气，就是个个已经踩他拳头想打那个人的，但是他会发觉你祈祷的，譬如这样说、即是你同不同意这个牧师这种讲法？
0: 做事的时候
1: 你的 attitude
0: 都可能会有少少，即系，
1: 其实人哋系观察紧你嘅、有嘅时候，
0: 都有，因为譬如有一次咁就系、是、又系同即系啲年终咁样就有啲睇翻你啲做嘢嘅表现咁样啦，咁我个即系我个 team 嗰、那个个 leader 咁样就都讲，即系佢观察到我系一个几 calm 嘅人，即系好淡定咁樣，即係唔會好容易就會好哇大件事啦，跟住個人就騰曬雞咁樣。咁、某程度係因為我嘅信仰俾到我一個嘅表現，就係、可能遇到好大嘅問題，我都唔會將所有嘅問題擺喺自己嘅膊頭上，我就死啦！呢個問題靠我自己一定解決唔到，咁我就好驚。咁但係我可能多一份信心，而從我嘅表現俾到人睇就係、是。我會有一個依靠在我後面，所以就算個問題我覺得再難，可能我不會因為覺得靠自己的能力解決不到而個人就、完全表現到哇簡直是崩潰咁樣，咁可能呢一個係一個方法去表現。
1: 我想問埋另一樣嘢，食飯祈禱，你覺唔覺得係一件好難事？
0: 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機會，其實
1: 係啦，我就想問下你覺得點咧？你食飯祈唔祈禱啊？有一班同事大家出去茶餐廳或者去食嘢，
0: 我一定會堅持。如果出去食飯嘅時候，我會去到喺佢哋面前，我會祈禱，因為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入手嘅機會。
1: 咁佢哋笑你定點㗎？
0: 佢哋會通常 即係我諗可能都幾接受，可能香港或者其實好多社會，我諗依家都基本上都已經接受咗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信仰，但佢哋就會感恩，反而會令到佢有興趣去問下你嘅身份係邊個？咦？點解你祈禱嘅？你係基督徒啊？咁樣即係會反而呢個一個機會嚟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當做嘢嘅時候已經咁難，亦都冇機會去到表達到去到表達到你係一個基督徒嘅身份嘅時候，我覺得如果出去食飯咧，這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到話俾人聽。
1: 另外一個係你哋呢一代成日都會遇到嘅困難，就係禮拜日翻工，譬如話真係要加班嘅時候，你係嗰一種好堅持禮拜日我一定要去崇拜，我唔會加班嘅，因為你覺得其實加班都是一个你提供，即是你作为一个雇员你应该做的。你怎样看那个崇拜，或者有一班朋友你很想跟他们做 friend 的。他礼拜日他生日会他邀请你去，你会怎样做啊？
0: 因为比较好彩，我份工作就不需要礼拜六日去加班的。有一次试过是礼拜日有些特别事要回去做，那我就都，但系就唔系翻全日，咁我都会揾到啲时间，可能翻一个早啲嘅崇拜咁样，咁去完教会之后先至翻工。即系我咁啊，呢个好彩就唔系我需要面对嘅问题。但系如果譬如讲话系朋友咁，佢哋星期日有啲我出去玩啊咁样，咁呢个系我亦都有机会，我会话俾人听，我真系呢个系我嘅信仰，亦都一啲我要坚持嘅嘢。咁所以我。咁同埋可能我個人比較重工作多過重朋友，如果我嘅朋友聽緊嘅話hurt 到你就唔好意思。咁就我會即係工作嘅話真係要嘅話，同朋友嘅話即係我覺得朋友你都要知道我係
1: 都要就下我
0: 嘅，係呀係呀，
1: 我去崇拜一個個零鐘頭咋嘛，你個 party 少我個零鐘頭都冇所謂嘅，嗰個係必須嘅，係呀。咁啊，听日咧，我哋就会继续倾下其他嘅嘢。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少啲怨言，多啲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洪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应用不做都是错。他又说政府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不佳公务员的机制，三年来共有33宗个案，有公务员被勒令提早退休，有人自行离职。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蔡炳卿说，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也都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课后托管等各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他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400只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有人认领，狗隻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证实适合领养，会与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

0: 最后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同居咁样同居呢下嘢咧，加拿大咧就同亚洲真系好唔同嘅，知唔知有咩分别啊？
6: 唔知话，讲嚟听下。
5: 如果我冇记错啦吓，同居咧喺加拿大咧，只要两年咧可以分身家啦，即系同结婚一样。
6: 咦，我都听过买保险都系，
5: 买保
6: 险而家平啲喎，当结婚咯，当结咗婚噶。
7: Oh, really？
5: 系啊，系啊，咦咦，系咪有谂咧？
7: 我唔系，
6: 唔系，
7: 我唔系企呢个同居嘅立场嘅。
6: OK。
5: 咁你咧？
7: 你好似有啲怨气喎。
6: 唔系，年代唔同啦，咁古板噶你。
5: 嗱，我咧就结咗婚嘅，所以我唯有咧就
6: 你唔好乱讲嘢啊！
5: 我就唯有系企喺呢一个正方嘅立场嘅。唔系唔系，反方立场讲错。
7: 佢潜意识系想嘅，
5: 潜意识佢一定讲
6: 嚟。假设咧，你未结婚
5: 系点啊？
6: 咁你会唔会拣同居咧？
5: 都唔会。
6: 当初谂都冇谂过，
5: 冇谂过。
6: Okay,
7: 真系冇谂女我啫，
5: 唔系其实
6: 一半半啦，
7: 等佢自己讲。
5: 唔系咁始终宗教理由啦，始终都
6: 撇开埋宗教，
5: 撇开埋宗教啊。
6: 其实你个心想啊，唔系我觉得同居而家呢个年代点解咁合时宜咧？就是人呢而家都发觉大家都好难相处，
7: 明白嘅呢一点就系、是，
6: 佢哋叫试婚啊嘛，同居变相就系、是，即系试下。扮下结婚先，睇下大家适唔适应。由朝到晚对住24小时，会唔会想死？会唔会插死对方？
7: 诶，嗰啲直情叫示爱添啦，系嘛？
6: 咁咪咯，咁跟住觉得几年之后，咦 ，OK， 我唔争你，起码见到。咁跟住之后就好啦，咁我哋决定结婚啦，咁咯，咁咯。
5: 喂，不过数字显示咧，通常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少嘅，即系通常同居咗几年之后咧，就真系觉得唔顺眼、唔过瘾、冇晒火花就分噶啦。但系结咗婚嗰啲咧，就好啲嘅，
6: 即系屈突咯，即系阿卡龙少中意打机叫屈机，
5: 唔系即系可能你某程度讲啦，
6: 咁咪咯，结婚咪即系屈突咯。
5: 嗱，如果你结咗婚的时候，你有个所谓嘅婚书啦，咁有啲嘢可能有少少睇唔过眼，你都大家都会尝试去 compromise， 即系尝试去妥协。嗱，如果你同居嘅话咧，可能就系话一睇唔过眼。都唔諗解決方法啦，就分啦，一執嘢走咗咪走囉，咩啫咁樣嗰啲呢，咁就所以嗰個分開個嗰、那個比率係高啲㗎喎。
6: 咁如果離婚率都高啦，
5: 離婚率都高，咁但係分如果你唔結婚而分開嘅率係仲比啲高囉。
6: 咁咪囉，幾 free 呀、啊、幾好呀、啊、大家有權揀，咁咪點解要
5: 試多啲㗎嘛，
6: 咪點解要自由戀愛啫，係囉。
7: 自由恋爱同同居又
5: 系咯，又唔同喎。
6: 唔系自由恋爱就冇同居啦。
7: 你唔一定要同居
6: 啦。盲婚哑嫁冇同居啦，局结啊嘛。
5: 系啊。
7: 啊呢、這个都唔呢、這个都系唔妥嘅呢、這个。
6: 咁如果我哋仲系盲婚哑嫁年代，就冇同居呢样嘢啦，系咪？
7: 当然啦。
6: 咁就自由恋爱衍生出同居呢样嘢啫嘛，系咪啊？
7: 个人
5: 衍生出嚟
7: 咁，你可以唔同居嘅，但系你都可以自由恋爱噶嘛。
5: 可以自由戀愛，但離婚瓦價嘅離婚率真係好低嘅啫，其實
7: 咁係咯，係另外一個極端咯，
5: 係呢個極端啱。
6: 社會嘅進步，個時代巨輪
5: 係咪真係進步咧？
6: 時代巨輪啦，唔好叫進步啦，
5: 進步先。
6: 嗱咁講，時代巨輪推進
5: 件事係咪好咗先？依家嘅 language 呢個語言嚟講，係咪件事係咪好咗先？
6: 咁你點解食 buffet 啊？幫你趕啊嘛，
7: 所以我咪唔食 buffet 咯。
6: 你唔食 buffet 又唔食咧？
5: 唔系任食有任食好嘅，
7: 任食都少其实。
5: 唔系但系食八个大餐，食八个大餐好嘅，
6: 即系做个 course 上。

0: 嗰啲
1: 啊，仲有新鲜，或者你食去饮，哇，都好正噶，明唔明啊？
0: 明，即系你话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咁样。但我觉得自由恋爱嗰个定义就系话，我中意点拣就点拣啊嘛。到最后我先决定就话，好啦，我结就结啦，签字啊咁啊嘛。
1: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话自由恋爱同同居两样嘢嚟噶。
2: 一齐住啊嘛。
0: 但系冇自由恋爱就冇同居噶啦嘛。呢个系因果个关系啊嘛，系咪啊？
1: 嗱，自由恋爱咧系好，但系自由恋爱都可以 lead 去结婚噶嘛，唔系一定自由恋爱就 lead
0: 系分叉咗同居出嚟咯。因为多咗个 choice 出嚟咯，
1: 多咗一样嘢衍生出嚟啫，
2: 系啊，唔系一个因果噶嘛，
1: 系啊，唔系因果嚟嘅。
0: 你如果盲婚哑嫁，冇同佢呢呢样嘢发生，系咪啊？呢个世界得盲婚哑嫁同自由恋爱两样嘢啫嘛，你有冇第三样嘢噶？冇嘛，
2: 但系个结果有两个变，
1: 系啊，结果。
0: 但系而家分叉咗支流出嚟就系同居，咁我咪有权拣同居咯，系咪啊？
1: 有权拣同居，只不过系冇咗人盲婚哑嫁之后，你有权拣同居，但系唔代表。你同居是好咗噶嘛件事？
0: 咁亦都唔代表婚姻是绝对正噶嘛。所以我就揀同居。
1: 因为嗱，你头先所讲嘅就系话，盲婚哑嫁去到自由恋爱是一个进步，时代嘅进步。但系由盲婚唔系由呢一个嘅自由恋爱去到同居就唔可以话系进步啦嘛。你
0: 咪即系抱飞系退步，系咪可以咁？咁我同你个嗰个逻辑。一样推断啫嘛，
1: 步飞系多一个 choice 啊，咪睇下呢
0: 个咩一个啊成盘啊，大佬又炒饭又炒面又蟹脚噶嘛，
1: 系多咗个树林俾你系咁拣，系咪咁意思啊？
0: 唔系咯，咁我哋应该抵制步飞啊，剔除咗佢，
1: 抵制
2: 剔除紧啦已经，
0: 唔系而家仲好多，
2: 唔系我个人剔除紧啦，
0: 我真噶，
2: 我真系唔食步飞，
0: 你咁反对同居咩？
2: 系啊，
0: 你唔觉得喺嗰个时刻最好系了解一个人嘅咩？你平日净系出街嗰几个钟，边就知道嗰个人系咩人啊？讲真，系咪先？
2: 但系留翻喺结咗婚之后会 interesting 啲，我觉得。
0: 咁你顶唔顺佢咁点啊？原来佢出街好靓女嘅裸妆，哇哦，认唔到啊！咦，阿婶边位啊？咁
2: 调翻转，佢可能会问你阿叔你边位啫。
0: 咁咪咯，同居嘅时候。阿叔同阿婶就话：，顶你唔顺，走咯，咁咪拍咯，又走咯。
2: 唔系，因为我
1: 所以咪就系咁咯，分同居咪就会成日都系，你就好多得拣，好多时都，哇、哦、一同居，咁你就好快就会知道嗰个人嘅真面目，咁就好快就分。
0: 好啊，结咗婚先知啊嘛。
1: 嚟嚟去去都系咁样一路分同居分居同居分居同居分开同居分开，一路都冇一个结果，到最后嗰个人咪可能都系冇个盘咯。
0: 冇所谓啦。我都成世拣咗咁多次，
1: 系咪真系好咗先？
0: 我唔知啊，
2: 唔系你我观点啊，我觉得系即系你唔系净系睇佢外表噶嘛，你好多嘢即系内在好多嘢，你都要去
0: 系啊
2: 接受噶嘛。
0: 咁你譬如你唔同居，你唔知佢原来翻到屋企唔做家务，成日发脾气嘅，
2: 所以咪要喺
0: 咁你结婚先知道、
1: 啊。嗱，仲有一样嘢，
2: 所以咪尝试喺结婚之前去了解咯，即系唔想透过同居呢样嘢嚟到去。
0: 你唔一齐住点知啫？即系正如我同啲读书嘅时候啲好朋友、好同学咁样，翻学好地地噶，一齐住又唔买厕纸，又水浸又唔理，跟住又成日放只狗周屋走咁样，嬲到我爆，真系想拧甩佢头啫。
1: 如果结咗婚又唔同，个责任感真系大啲噶，你真系要即系好似
0: 咪喊住留低咯？
1: 嗰个系你个家，
2: 冇得拣。我想食泡飞，
1: 咁你咪死死地去要买厕纸咯，死死地要买厕所。
2: 唔系，同埋你沟通咧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过程嚟，我觉得啦，即系你双方沟通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过程，即系你系有交流，即系唔系净系说话上嗰个交流，其实你内心嘅交流，
0: 即系等于读书咁样啦，有初级班，有高级班，初级同高级班中间有叫 intermediate 噶嘛，叫中级班噶嘛。
2: 嗯
0: 咁中级班咪同居咯，初级班人白拖咯。
1: 嗱，不如高级班就我哋推前少谂啊。嗱，如果同居，通常咧而家啲人咧好兴就系点咧？同居一阵，咁跟住咧生，如果有小朋友咧，咁啊结婚啦。
0: 多数都系咁，
1: 系咪先？系咪先？
0: 系啊，
1: 你都认同啦。通常都系咁、嗯。
0: 我见到好多都系咁。
1: 咁结咁你有细路仔咧，嗰阵时咧你就有个责任喺度啦。咁、你咪其咁就好似真系件事好咗啲啦。咁就大家都要 compromise， 大家都要买厕纸啊。即系做嗰啲家务啊，咁样嗰啲，咁呢个先至可以叫做有一个家成立咗喺度噶嘛？你明唔明啊？
0: 结婚咪功能性咯，咪变咗喺呢个年代。
1: 功能性啊，咁你都要即系传宗接代或者点讲啊？
2: 咪系有佢社会性嘅一面呢样嘢，
1: 系咯，
2: 但系唔系全部咯，我觉得系。
1: 唔系全部。
0: 你将结婚浪漫化啫，系咪啊？
2: 都唔系啊，都好实用嘅都。 即系每方面都要包含

0: 我见香港结完婚之后都烤黑面嘅，
1: 唔排除可能想木即系自己教会木者，即系七十几岁系唔知几多十年个结婚纪念，即系我哋帮佢搞啦。佢喺机场冇咩讲嘅，
0: 佢系拍台啊，
1: 唔系佢都话佢系
2: 搣烂个 banner， 兴咩足啊？
1: 唔系佢系即系摇头，即系有几日叹息嘅，真系好多拗撬，但系有开心，即系嗰啲拗撬系最后系会即系带嚟一个开心，即系。是有一个好深的一个的交流，是即是彼此建立了一个好信任的关系。
0: 七年的痛苦，两分钟的快乐。
1: 他是七的不知多少倍。他的年。
3: 不是你如果结了婚之后你不要太耐有小朋友呢，那你大家经历去另一个阶段的时候，那经历另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拗撬不是说会少了，但是起码你拗撬不同了，你会新鲜一点嘛，你明白吗？
0: 那就是时代不同了。
3: 你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阶段，你是我觉得是要经过的咯，我自己觉得就。
0: 咁咪时代唔同咗，除咗为咗生仔之外，结婚嚟做乜？
3: 为咗生仔
0: 冇乜作用嘅啫，两个人同居咪得咯。
1: 唔系一个承诺嚟噶嘛。
3: 系咯。
1: 即系你唔觉得一个承诺系比较即系感性化，即系浪漫啲？
0: 我十六七岁先咪咁谂咯。而家
1: 我
0: 咁冇咁谂，
1: 我系仍然坚持呢个观点嘅。其实而家即系到而家为止，即系就系三。好快三字头，
0: 吓你都觉得好浪漫嘅件事，
1: 即系又唔好用而家浪漫，即系一个好心灵上嘅一种舒服嘅感觉。
0: 嗯，
1: 就我唔知系咪可以用，即系应该都有啲浪漫，但系我唔知系咪可以用全部嘅浪漫嚟形容呢种咁嘅感觉。
3: 我就觉得系一个顺理成章嘅嘢，好似生老病死一样，系一个你要行嘅一样嘢咯。我觉得
0: 啊 ，OK。
3: 而呢一样嘢横掂你都要行嘅时候，咁。不如找个方法是会好行啲，或者大家会件事是好啲嘅，咁我就会觉得结婚是会好啲囉。
0: 所以咪就係衍生咗同居出嚟囉。
3: 同居就唔会好啲囉，我觉得。
1: 唔
3: 点解呢，点解因为
1: 承诺。
3: 冇承诺，冇责任感。
1: 冇
3: security。
1: 即係你话你可以话即係唔鍾意就唔鍾意。
3: 唔鍾意就走。
1: 即
3: 係唔会去 compromise。
1: 唔係大家唔鍾意就真係冇嘢讲啦，咁结婚都嚟。但你可能如果单方面嘅话，你另外一个
3: 同埋你起码会 try 去解决个问题咯。你起码你有个分书喺度嘅时候，你可能哇真係好顶唔顺，但你起码都会去諗下尝试去努力过。如果你同居你可能即係老咩鬼嘢力先搵到第二个咪得囉，拍一執嘢咪走得囉，咁样。咁囉我自己。
1: 即係纯粹撇除晒所有宗教信仰嘅角度嚟去睇。
0: 对
1: 我觉得係咁囉。
0: 咁但係譬如有一个人同居咗六七次嘅，到最后修成正果嘅，都系呢个最好。第八个。就话啊，即系 fit 到流啦，啱啱好我决定结婚啦。咁但系如果佢冇咗同居呢样嘢俾佢揀嘅时候，佢咪第一次已经中伏，咪离婚七次嘅咪？
3: 未必，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可能佢第一次嘅时候咧，如果佢肯解决个问题嘅时候，可能佢第一次已经可以结咗婚，冇事噶咯。
1: 个结局会唔同。
3: 系啊，结局唔同，可能佢你只不过系可能
1: 如果嘅问题，
3: 唔会食到
0: 系啊。
3: 喺布菲路又食到龙虾，又食到鱼，食到鸡，因为我只食到一条菜。
0: 原本咧，佢有八个嘅出路嘅，
3: 唔系佢原本可以食到八样嘢。
0: 系啦，咁
3: 猪牛鸡鸭
0: 签咗纸之后咧，就封啦，
3: 就封咗就
0: 石市场啦，落闸放狗锁链咁样，
3: 未必唔好噶嘛。佢可能食咗呢条菜系八国嘅名菜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0: 梗系要
3: 八
0: 国嘅
3: 八大名菜之首嚟嘅，你明唔明啊？
0: Okay.
3: 已经好好噶啦，咁样你明唔明啊？咁
0: 系，但我始终都系坚持。
3: 点啊？
0: 试下好似
3: 试一试，
0: 有着数啲。唔系，我觉得
3: 即系暴飞主义者嚟嘅。
0: 唔系，我觉得我点解要成日都坚持咁讲咧？
3: 点啊？
0: 你同后，我而家系想话俾你听，个年代唔同咗，啲后生可能唔系我哋咁谂噶嘛。你啲阿伯喺度揸杯奶茶喺度对住电视，
3: 所以我会解释俾你听咯。我会解释，喂，其实唔好噶后生仔。
0: 咁如果譬如个细路话，
3: 莫非系好死？
0: 唔系，嗰个细路真系咁同佢讲阿爸，你个年代过咗啦。咁点啊？
1: 咁对尊重佢决定咯。但系即系起码自己系仲系尊重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婚姻嘅，即系唔系一个咁随便话分就分。
0: 因为譬如佢哋咁嘅睇法就系话，我同居同结婚，我都系一样咁爱对方。但系我想试下同居咗先，睇下我嘅爱会唔会好快磨灭，又或者我爱会唔会越嚟越劲，咁我先决定结婚。
3: 咁我会咁同佢解释，
1: 因为冇信心咯。即系你咁样做，
3: 如果你系啱你讲，你有信心嘅时候，你觉得你劲嘅时候，咁你不如咩啦？
1: 你有问题，你都系有信心去解决嘅。

0: 大粒都系噶。
1: 我又唔关信心事，佢话慢慢要睇噶嘛，我点知啫？
0: 咁咪真系冇信心咯，即系佢唔肯定咯。
1: 喂喂，嗱，如果咁样，佢又可以咁讲，我系真系冇信心。
2: 系啊，
0: 咁都系咁都要尊重佢决定嘅，
2: 系
1: 唔系？我会解释俾佢听，同居同埋结婚嘅好处
2: 利与弊，
1: 利与弊好处就系、是。即系大家真系冇咗责任，好似头先咁讲咯，冇咗责任嘅时候都唔会去努力去解决嗰样嘢咯。咁我分析咗俾佢听，咁如果佢系都要同居嘅，咁我都冇办法噶啦，系咪先？咁佢觉得系试系好嘅咁样，咁冇计嘅。咁佢十八岁之后呢度十八岁之后，我哋都估唔到佢噶啦，咁咯。
2: 咁啊系。
0: 喂，同埋你同居咧，你譬如有细路仔之后，你又换画啦，你真系好影
1: 仲衰
0: 细路。
1: 系啊，仲衰，真系仲衰。
2: 咁。但系佢话我避免第日离婚啊嘛，嗱我同居咗之后咪第日唔会离婚咯，我一结咗之后第日离婚。
1: 你只不过系悭咗几嚿水俾律师啫，但系你可能如果你结咗婚之后你
2: 几嚿水唔多啊家人，
1: 我谂要几嚿水噶，
2: 要
1: 咁你揾得律师都唔会几硬皮噶嘛，只个法律都几硬皮啦哥，揾律师你可以几硬皮唔会啩？
2: 哎呀，好快咁签个纸$40，
1: 即系个墓碑都几廿蚊啦。
0: 揾律师好贵啊！
1: 唔系即系我会系咯，即系我话俾你听，你个责任嗰度你唔系钱可以衡量噶嘛，你可以大家去解决问题嗰样嘢，你明唔明先？咁咯，
2: 咁时代巨轮系咁推进噶啦，电脑越嚟越快啦，你有冇见过越嚟越慢嘅电脑？咁佢咁讲，
1: 咁我会话俾你听，时代巨轮系会去，但系嗰样嘢唔系真系好咗咯。件事，你有啲嘢系真系好嗰啲嘢系会保留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
2: 明
1: 系咯，
2: 因为关乎道德嘅就未必一定要跟时代巨轮转嘅，系咪？
1: 冇错。
0: 点啊？有冇想改变嘅迹象？
1: 你咁辛苦去做呢个正方，
2: 其实我冇乜所谓，讲真。我见到太多人同居，真系。
1: 咁通常，哎，不如咁问你啊？你觉得你咁多嘅朋友去同居，你有冇成功嘅例子噶？通常
2: 要几次咯，唔系一次。
0: 有冇细路仔先？
2: 冇，
0: 咁好啲。
2: 但我又见过好多同居咗之后有细路仔，焗住结婚又 OK 喎。
1: Okay. 有细路仔系一个好唔同嘅 story 真系。
2: 嗯，但系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我朋友翻咗香港发展嘅，
1: 嗯，
2: 佢哋真系就同居好多好几年咁之后咪结婚咯，或者拣咗几个试咗几个，咁呢个啊顶得顺啊，咁咪结婚咯。
1: 其实可能系。老咗都系时候啦，嗰阵时廿几岁，切有乜所谓啫？而家唔系啊，而家卅几四十岁咁样，可能
2: 但唔讲啦，算啦。知喎，
1: 点啊？
2: 我哋以为男人好恨同居啊，我识亲嗰啲系女人好恨同居女仔。
1: 系咩？点解嘅？
2: 佢哋一拍拖冇几耐就自己执劫搬入去男仔屋企嗰度住。
1: 不过而家啲女仔真系唔好 pass 低啊！
2: 就算男喺呢边咧，加拿大啊，男仔同屋企住都系咁样噶。
1: 点样啊？男仔同屋企，
0: 即搬埋
1: 个女仔搬埋啦。
2: 系啊，我识好多都系咁啊。你唔好 surprise 啊。系啊，所以我就时代巨轮就系咁转紧咯。你以为开头以为，反而我识得嘅男仔个个都好怕同居，因为个女仔即刻同居，意思就系意味住我
1: 锁住佢啦，
2: 绑住你系我噶啦，咁样你仲走得甩咁样。咁啊，男仔反而就唔想咁快俾人绑住。我识得嘅个案当中，
1: 系啊，
2: 系啊，
0: 都有同。即如果你咁讲我嘅，即你要俾空间俾翻自己咯，即对方要俾翻啲空间我咯，
2: 唔系即我哋成日意识就咩？我哋其实个概念就系话，以为男仔正啊，同居啊，好恨啊，但其实现实嘅个案我见到唔系好恨，都恨嘅头嗰两个礼拜咯，之后会厌闷咯，又烦咯，男人真系衰啊，
1: 两个礼拜。
0: anyway， 我系唔会踏出同居 level， 所以我系唔会，我唔系应该唔系属于阿 Jo 所讲嘅嗰衰嘅。
2: 嗱，探讨紧同居嘅可能性嘅，即系讲到好似咁差劲咁样，又唔系真咁差劲啫，系
1: 咪？
2: 都有可取，一样嘢都可取啩啲啊！
1: 我觉得女仔真系唔好咯。
2: 咩？但点解人哋会发明咗呢样嘢？即系一定有啲，
1: 系啲男仔氹女仔嘅咋呢啲嘢？唉，真系啊！你谂下啦。咁讲，你有个女，你会唔会赞成先？
2: 唔同居分房瞓咯。
1: 好嘅 ，come on baby，
2: 系咯，叫得我 baby 啫。
1: 你就算话，你如果佢话啊好啊，爸爸，我同佢同居分房瞓，你信唔信啊？
2: 焗住要信啦、
1: 啊，唔得噶，傻啦，冇啊！我觉得同居系真系唔得。你俾我讲，我真系点都唔会赞成。尤其是如果系我女，

0: 我絕對覺得你同居，你只係將你嘅 delete，return 盡快去搜出嚟，搜個價值咁嘅嚟特別。
1: 咁你仔定係同你講話，阿爸，我想同呢個女仔同居。
2: 唔係想啊，直接帶咗翻屋企添啊，攞樣
1: 嘢嚟啦，咁你有咩反應？
2: 係啊，
0: 嗯，
2: 阿仔話時代巨輪就咁推進緊啦，爸爸。
1: 衰仔，但係背後又話做得好。
0: 喂，唔係喎，講真，我真係會咁諗，我覺得
2: 你會趕佢翻屋企先趕個女仔，
0: 我會話。我会叫佢真系最好唔好，我会叫佢唔好，我真系会叫佢唔好，因为我觉得佢哋会好快散咯。
2: 嗯，
0: 因为我觉得佢哋冇个责任喺度嘛。
2: 不过话分两头，我爸妈嘅年代教我哋咧，同居就唔系一个 option 嚟嘅，即系冇得拣嘅。
0: Not an option。
2: 即系咧，你想带女仔翻嚟啊，佢劏你拧甩你个头嘅，冇呢件事发生嘅。咁既然冇得哋拣嘅时候，我哋就根本就冇谂过同居呢个可能性。不过而家啲人唔知啦，而家啲人好似好。好 OK 咁样，而家爸爸妈妈，即系你嗰代啊，最 OK。
0: 我唔系噶，
1: 我挂住翻工都冇咁多时间理仔。
2: 你点样自细灌输话俾佢听？你话唔可以同佢？系 no，absolutely not， 唔得嘅，唔系一个选择嘅 choice 嚟嘅。
0: 系
2: 你点样教佢咧？
0: 咪就咁同佢讲咯，就咁同佢讲。
1: 高压手段，
0: 啊、
2: 自细到大咁同佢。
1: 使唔使 uncle 帮佢？
0: 得
1: 啊！
2: 跟住佢，
0: 其实
2: uncle 你梗系咁讲啦，你冇女朋友。
0: 其实
1: 好 hurt 啊！唔讲笑。
0: 喂，你系噶，你教小朋友系要同佢讲话，你出边个世界同出边嘅世界，你屋企就系有你屋企嘅一套
2: 家有家规，
0: 系家有家规咯，系啦，
1: 道德嗰啲 ethics 嗰啲。
0: 如果你系都要唔听，咁另一件事。但系屋企或者你要令到阿爸阿妈唔开心，咁冇办法。你明唔明啊？你咁大个，但系我系唔中意，我系唔开心之类咯。你系要。即系点讲啊？我睇，即系我都系 buy 嗰样嘢，就系话同自己嘅仔女唔系要最 friend 嘅，你系一定要有个威严喺度嘅，
2: 即系都要管住佢嘅。
0: 即系某一啲嘢，佢系一定要惊你咯。
2: 嗯，
0: 即系
2: 你要压到佢嘅，
0: 要压到佢嘅，咁佢先对佢系真系咁先系为之最好咯。我觉得，
1: 因为你都系想保护佢，
0: 你系啊，你都想，
1: 因为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太多
0: 人。你唔好话保护佢啊，系想佢好，系咯 outcome， 但系佢哋唔会知噶嘛，有啲系。系佢哋硬系要经历过先知道，但系你都系
1: 经历过同居嘅，可能再有个
0: 佢哋以为唔系，即系佢哋以为要经历过先知道，但系你话俾佢听，唔一定要经历过先知道，即系譬如吸毒啊咩咁样，你唔系一定要经历过先知噶嘛，咁咯。
2: 咁如果极端啲，佢十六岁，佢话同居，你唔俾佢同居咁样，咁好啦，我听你讲，我直接跳去结婚咁样，咁点算啊？
0: 结咯，
2: 十六岁。
0: 唔系喎，啊 ，sorry 啊，你话十六岁啊？
2: 系啊，
0: 十六岁真系问啲。
2: 咁我听你讲啊，爸爸。
0: 咁
2: 我唔同居，我结婚啦。
0: 咁你
2: 咁点算啊？
0: 嘅时候你要出去住噶喎，你点样生活啊？
2: 唔出去住，翻嚟住咯。
0: 咁唔得咯。
2: 你间房咁大，我间房咁大，
0: 唔得。咁我要解释俾佢听。结婚嗰个就系一个家庭，你要建立一个家庭，唔系嚟我，唔系去咗我呢个家庭度，
2: 唔系啊，黐咁黐成个衰仔，
0: 咁黐咁黐成你自己建立家庭点啊
1: ？Promise 嚟噶嘛，你两个要互相照顾对方啊嘛，
0: 系啦，
1: 咁你咪要出去咯，你咪要独立咯，
0: 系啦，
1: 但系呢个就系一个 promise， 但系唔觉得同居会系睇到一个好咁样嘅 promise，
0: 冇错，
2: 即系同居系 100% 100% no no no 系咪？
1: 我系咯，
0: 我会灌输样嘢俾佢听，佢做唔做？或者佢會俾人影響，咁呢樣嘢去到佢十八九歲、二十歲自己出嚟揾嘢做，我就即係唔可以管得到咯。但我會灌輸嗰樣嘢俾佢聽。

0: Hi， 我是阿宝，
1: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Tony 渣。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3: 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3: 有望，
1: 有爱，
4: 有爱。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5: 盧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哦。
4: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是、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隻沙。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飞就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5: 好啊。

0: 最开心的节目是
1: 时事隔三星，
0: 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清炒四季豆，
2: 最正的节目是
0: 在生子说话，
1: 最in的节目是
0: 男人区女人堆，
3: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2: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4: 方形西瓜，
0: 最好听的节目就是
3: 心灵糖水，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最正的节目是
5: 树叶在唱歌。
6: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7: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6: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8: 男人类女人类

0: 有信，有望，有爱。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癫嘅节目，
4: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时
5: 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7: How gentle is the rain？
8: 在生子说话。
7: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港队一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咏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系啊，就系、是、Argo 啊
1: ，Argo，
0: 中文系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啊。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诶，anyway，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anyway，
1: 咁好 Argo，喂咁
0: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唔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0: 摊都系啊，
1: 特摊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
0: 中意，
1: 摊
0: 我都
1: 中意，
0: 唔系我特摊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特
0: 摊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0: 嗰時啦，八零
1: 啊，80几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係個 trailer，
0: 我
1: 因為
0: 我
1: 先
0: 唔系死啊！我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
1: Oscar 嘅時候翻獎禮嘅時候，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

0: 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睇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intense，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是真的不可以错的嘛。
1: 是。
0: 但是这样但是他有太多的 factor 会令到这件事是错。
1: 他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不是即因为他拍到是这样即譬如
0: 他拍到是这样
1: 去到个市集那里啊。
0: 是但市集是但他临尾咪懒系啲即赶紧去机场啊。
1: 是是
0: 呢、這个可能佢后面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面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on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okay、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啊。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啦，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 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嘅。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唔係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 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

0: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同埋好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咗俾佢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咗啦。但系佢哋听到之后，却系冇遵守。今日我嘅信息系：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声音，会有啲乜嘢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嘅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

唯有我哋单单听从神嘅话，就可以避免好多心灵嘅伤害同埋烦恼啦。第一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淨係会听到错误嘅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好清楚，但係当佢听到神嘅讯息之后，佢又开始聆听其他嘅声音啦。如果我哋冇聆听神，亦唔经常諗起圣经嘅原则，咁我哋就只能够听到错误嘅声音。所以有啲人本来系过住敬虔嘅生活，但系过咗冇几耐，佢哋对属灵嘅事物就失去咗兴趣啦。夏娃开始聆听咗其他嘅声音，呢、这个声音系撒旦嘅声音。佢开始有麻烦啦。创世纪三章四节咁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嘅说话扭曲咗一啲。所以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第二个后果就是我哋好容易会被蒙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佢知道乜嘢可以吸引我哋，佢总系会用呢啲嘅嘢呢嚟到引诱我哋离开真理嘅。撒旦会对我哋话你需要呢啲，或者佢会对我哋话你应该拥有嗰啲嘢。但是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是一个撒谎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哋所做嘅决定都系随从肉体嘅。撒旦嘅手段就系扭曲神所赐俾我哋嘅渴望。佢利用呢啲合理嘅渴望，然后将佢稍为扭曲，使佢哋失去平衡，以致我哋唔再系渴望同埋享受，而系贪恋同埋追求。我哋所渴望嘅事物，最终我哋却系会俾佢控制翻。呢啲嘅事物本来系神俾我哋有自由去享受嘅，而家我哋反而俾佢哋所奴役。撒旦系一个蒙骗者，当我哋听从咗佢，我哋所做嘅决定全部都系随从肉体嘅，唔系随从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咁样我哋先至唔会俾肉体嘅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同埋能力俾我哋，使我哋嘅生命可以俾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会为自己嘅错误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哋睇创世纪三章七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同埋温柔嘅主喺园中行走。我哋而家想象唔到佢嘅声音会系点样嘅呢？但系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嘅。神临在佢哋嘅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喺边度啊？神只系要求佢哋承认同埋悔改。神从来唔需要问呢件事嘅过程，因为神乜嘢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咁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嘅话显明咗佢好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咁样讲，并唔系因为佢对呢件事

事情无知。阿当咁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阿当回答咁样讲：是呢一个女人俾我嘅，我就食咗啦。佢系你俾我嘅女人啊。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啦。我哋总系唔愿意面对自己嘅失败，亦都唔愿意承担犯错嘅责任。我哋只系想埋怨其他人。有啲人会用幽默嘅语气话：系撒旦叫我咁样做嘅。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撒旦系唔可以叫我哋做任何事嘅。撒旦引诱我哋，我哋又同意去做，咁样我哋就要为自己所做嘅事负责啦。我哋唔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哋唔理神嘅声音，我哋就会远离咗神嘅话语。我哋亦会有一个嘅倾向，唔需要神嘅话语去管理自己嘅生命。当我哋出咗麻烦嘅时候，我哋又去埋怨身边其他嘅人。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系要承担后果嘅。亚当同埋夏娃嘅家庭要承担乜嘢嘅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呢个女人要承担嘅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佢嘅意思系话，神要俾呢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嘅恋慕之情。神话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咁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17到19节所说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20到21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三章三节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了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筋。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筋。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
遮盖住佢哋嘅罪疚同埋羞耻。

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止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同埋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同埋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一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和内疚，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并不会就在这里停止。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夏娃不理会神的说话，所以跌倒了。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了。他们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食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同埋塞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跟住来的后果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凶杀、嫉妒同埋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的人类都因为不理会神的说话而受苦。第七点的后果就是我们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的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了家庭，冲突就发生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的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是不可以被孤立的。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我们必然会伤害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后果的一部分。第八个的后果是我们会错失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事物。亚当同埋夏娃的伊甸园是绝对完美的，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不需要着衫，亦都不觉得羞耻和罪疚，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选择不听从和不遵守。对第一个家庭来讲，这个的后果是十分之恐怖的。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

0: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才可以克服生命里面的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不会跌倒，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意义，现在神会加力给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现在就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我们会失败和受苦。第一个家庭是这样，其他的家庭亦都是一样。神将这个原则放在圣经的差不多最前的部分，它必然是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了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了。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和被赦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的冲击。政府推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个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助银望金。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摘银，女子单车手梁泳仪就在个人公路赛取得铜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天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同埋很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了给他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了啦。但是他们听到之后却是没有遵守。今天我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会有什么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的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们单单听从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的伤害和烦恼了。第一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只是会听到错误的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很清楚，但是当他听到神的信息之后，他又开始聆听其他的声音了。如果我们没有聆听神，亦不经常想起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错误的声音。所以有些人本来是过住敬虔的生活，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就失去了兴趣了。夏娃开始聆听了其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撒旦的声音。他开始有麻烦了。创世纪三章四节这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的说话扭曲了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很容易会被蒙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他知道什么可以吸引我们，他总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引诱我们离开真理的。

撒旦会对我哋话你需要呢啲，或者佢会对我哋话你应该拥有嗰啲嘢。但系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系一个撒谎者。耶稣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嗰度咁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所做嘅决定都系随从肉体嘅。撒旦嘅手段就系扭曲神所赐俾我哋嘅渴望，佢利用呢啲合理嘅渴望，然后将佢稍为扭曲，使佢哋失去平衡，以致我哋唔再系渴望同埋享受，而系贪恋同埋追求。我哋所渴望嘅事物，最终我哋却系会俾佢控制翻。呢啲嘅事物本来系神俾我哋有自由去享受嘅，而家我哋反而俾佢哋所奴役。撒旦系一个蒙骗者。当我哋听从咗佢，我哋所做嘅决定全部都系随从肉体嘅，唔系随从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咁样我哋先至唔会俾肉体嘅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同埋能力俾我哋，使我哋嘅生命可以俾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会为自己嘅错误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哋睇创世纪三章七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呢一度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哋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同埋温柔嘅主喺园中行走。我哋而家想象唔到佢嘅声音会系点样嘅呢？但系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嘅。神临在佢哋嘅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喺边度啊？神只系要求佢哋承认同埋悔改。神从来唔需要问呢件事嘅过程，因为神乜嘢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咁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嘅话显明咗佢好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咁样讲，并唔系因为佢对呢件事情无知。亚当咁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回答咁样讲：系呢一个女人俾我嘅，我就食咗啦。佢系你俾我嘅女人啊。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了。我们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亦都不愿意承担犯错的责任，我们只是想埋怨其他人。有些人会用幽默的语气说：是撒旦叫我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撒旦是不可以叫我们做任何事的。撒旦引诱我们，我们又同意去做，这样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了。我们不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们不理神的声音，我们就会远离了神的话语。我们亦会有一个的倾向，不需要神的话语去管理自己的生命。
当我哋出咗麻烦嘅时候，我哋又去埋怨身边其他嘅人。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系要承担后果嘅。亚当同埋夏娃嘅家庭要承担乜嘢嘅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呢个女人要承担嘅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佢嘅意思系话，神要俾呢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嘅恋慕之情。神话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咁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17到19节所讲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20到21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三章三节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了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跟。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止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一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
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

到羞耻同埋内疚，佢哋嘅罪系被赦免咗，但系佢哋犯罪嘅后果并唔会就喺呢一度停止。刚才我哋讲到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要承担后果嘅。喺呢一度，夏娃唔理会神嘅说话，所以跌倒啦。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啦。佢哋要一齐承担呢一个后果，就系、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喺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和塞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跟住来的后果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凶杀、嫉妒和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的人类都因为不理会神的说话而受苦。第七点的后果就是我们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的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了家庭，冲突就发生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的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是不可以被孤立的。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我们必然会伤害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后果的一部分。第八个的后果是我们会错失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事物。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是绝对完美的，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不需要着衫，亦都不觉得羞耻和罪疚，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选择不听从和不遵守。对第一个家庭来说，这个的后果是十分之恐怖的。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咁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先至可以克服生命里面嘅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咁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啦。
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

0: 唔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唔会跌倒，唔系咁嘅意思。但系你嘅生命会有新嘅意义。而家神会加力俾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仲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而家就接受。如果我哋唔听从神，我哋会失败同埋受苦。第一个家庭系咁样，其他嘅家庭亦都系一样。神将呢一个原则放喺圣经嘅差唔多最前嘅部分，佢必然系好重要嘅。创世纪第三章系讲到罪进入咗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咗。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嘅事，最终都翻到去创世纪嘅第三章嘅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听从祂，我们就接受了撒旦的欺骗了。如果你将今日听到的行出来，你就会得到益处。这个是神应许赐给那些寻求智慧和听从神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可以使我们圣洁、无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和被赦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继续轻轻松松地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这一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就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表示，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都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工是人手是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同周仁同咧，都系判咧系5至7年监嘅咁。咁如果认为颠覆罪嘅话，咁呢个判得算系好低噶啦。咁啊，但系即系究竟佢哋嘅问题边度？咁不过我都有啲唏嘘不禁嘅，因为系何俊仁咧，我喺大学时期已经识佢噶。咁我哋大家当时有啲理想咧，希望咧中国会好啲噶。咁我哋嗰个年代都系对中国有好多嘅批评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李卓仁咧，就系喺呢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啊，当时我都同刘千石就好熟，刘千石一个比较单纯嘅民主派人物啦，李卓仁就系跟住佢出山噶啦。咁周运同我就唔识啊，年青一代咁，不过佢能够咁坚持自己冇错，咁佢有一定嘅嗰个想做烈士嘅嗰种嘅心态喺度咧，系佢好信佢所相信嘅系真噶啦咁。咁几十年过后。咁啊，何俊仁咧，终于咧落得坐监嘅下场。李卓仁咧都系嘅。咁但系喺民主派里面，其实当时我都好多人都几识嘅，都认识。咁但系我发觉民主派当中咧，比较真诚正直啲嘅人咧，一般都上唔到重要嘅位，都被排斥嘅。咁啊，例如冯检基啊，我系又系打嗰阵时识佢，咁觉得佢比较真诚奋斗嘅。刘千石又系啦，冯志活啊，咁呢啲都系陆续咧被排斥。咁啊，而民主派主流嘅人慢慢地啊牵涉咗入去一啲嘅西方政治嘅势力，咁好明显啦吓。例如去到美国可以见副总统啊，见美国啲国会代表啊，国务卿啊等等咁。咁啊，李卓仁啊，何俊仁啊，都有份啊。佢卷入咗一个外国政治代理人嗰个嘅疑云里面啦。咁

咁啊，至於周幸彤咧，佢好堅定相信呢一個啊支聯會嘅觀點。咁基本上即係話咧，佢係相信咧六四咧係一場好殘忍嘅屠城運動。咁係一個咧啊，佢哋年年都要去紀念同去要求平反嘅咁。咁啊，以前我都係咁樣認為嘅。咁六四嘅時期咧，我自己都拖住我嘅女去示威。我女嗰時係八歲九歲到啦，咁周雲彤係四歲咧，俾阿媽拖住去示威啊咁。我仔大概五六歲，咁即係當時我哋都好憤激，覺得中國咧真係好殘忍，點會殺自己嗰啲嘅學生同啲平民咧咁？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同佢哋或者有啲唔同咧。啊，周雲彤係讀物理學出身啊。咁之後咧，佢又讀啊法律，咁當然佢讀書好叻嘅。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受過哲學訓練同埋歷史訓練嘅人，即係對中國歷史當然唔會有幾多深入嘅認識啦。咁哲學訓練咧，本來佢法律訓練應該有啲似，咁但係咧哲學訓練有一樣嘢咧，就係先去懷疑翻自己曾經認為啱嘅嘢。嗱，即係我嘅訓練就係咁嘅。第一咧，我認為錯嘅嘢咧，就根據我嘅老師唐君毅當時嘅教咧，縱使你認為唔好嘅，你先去了解佢原意係點先，佢係咪真係咁差，抑或咧佢有好嘅原意了解，再同情嘅了解先咁。咁第二咧就係你認為實啱嘅嘢咧，你都要懷疑翻咧，佢未必一定係啱嘅，你要不斷揾證據同理性基礎去確定你信嘅係真。咁呢個咧就係我嘅思想訓練。

西方嘅劇本嚟到建立嘅。我逐步發現呢樣嘢，因為我自細喺香港啊，咁都係英國各方面嘅殖民地嘅影響啊，西方嘅傳媒啊，咁我哋唔相信中國講嘅嘢嘅，而係西方講嘅先係啱嘅。咁但係當我去到西方，經過一個好長嘅日子，慢慢去思考啊，去諗啊，去研究翻民主嘅過程啊，西方爭取民主嘅過程啊，以及咧佢哋所講嘅民主自由制度喺現實上去點樣執行，特別點樣用民主自由制度去侵略其他國家嘅時候，我就開始發覺，咦，民主自由人權唔係佢哋講咁偉大，係好多時成為去侵略其他弱小民族嘅藉口。咁然之後，我發覺啊，佢哋進行嘅屠殺之多啊，例如英國去殺死呢個達斯曼尼亞島啊，即係全島嘅土人咧，都係最後係滅族嘅。咁啊，即係呢啲佢哋係民主國家嚟噶嘛，咁點解做啲咁嘢咧？咁喺印度咧，亦係咧數以億計嘅人，根據印度自己啲學者研究咧，都係因著英國嘅搶奪印度嘅資源，造成佢哋嘅貧窮、飢餓同埋死亡嘅。咁當然中國啊，即係當英國又係民主國家咧，但係佢同中國交往咧，竟然係以走私鴉片作為核心，即係佢首先咧就要買中國茶葉啊，中國好多嘢買翻去賺錢。咁但係買嗰陣時咧，佢要中國買翻佢啲嘢啊，咁中國唔肯買佢嘅嘢咧，佢就係走私鴉片嚟揾翻錢。而咧，當中國發現走私鴉片唔啱啊，毒害人民，咁咧要去銷毀啲鴉片嘅時期咧，佢要發動戰爭侵略中國，而強迫中國嘅人吸翻鴉片，等佢可以賺錢。啊，呢啲咁嘅手段同佢哋講嘅民主、自由、人權是不是一致呢？你想到你就知道找笨的了。咁同埋美國一樣啦，美國喺越南殺死咁多人打呢場仗。咁而佢又係好似話為咗民主自由人權，知道越南啊可以有民主自由人權，或者希望呢即係共產主義唔好呢擴張去到其他地方。但係佢哋嗰種殺人放火用先進武器欺壓嗰啲嘅較為落後國家嘅做法都令人係嚇一驚嘅。咁所以呢，即係研究返歷史，我研究好多㗎啦，包括對原住民嘅殺戮呀等等，我先知原來真正去掠奪世界欺凌民族嘅唔係中國呢種政權，而係西方呢種政權呀。所以西方嘅霸權性呀，我開始了解之後呢，我就開始嘗試檢討返究竟我以前對中國嘅睇法有冇錯？當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盡我嘅力量翻去中國。係中國好艱難，貧窮啦、落後啦、又腐敗啦，制度又不完滿啦。咁你去見到佢有問題，你係咪好開心話證明共產黨錯啦嚇咁？亦話你好痛心，希望中國能夠改善呢？咁好明顯，我唔係嗰啲覺得好開心嘅，我覺得好痛心嘅。中國既然咁艱難，點解我仲要踩多佢兩腳，仲站喺外國嘅立場去侮辱中國？我翻去中國係盡能力幫佢重建翻民族文化嘅尊嚴啊嘛！啊，佢貧窮嘅地方喺農村，好多人冇機會讀書嗰陣時候，好多農民工走出去打工。啊，佢啲留守兒童喺農村嘅時候，咁我哋海外嘅華僑都盡量籌啲錢，我哋冇乜幾多錢，係普通中產階級，但係籌籌埋埋都有筆錢可以幫返啲學生讀書呢，等佢將來出嚟係有希望㗎嘛。但係佢父母嘅奮鬥之後，佢仔女讀到書係改變佢處境㗎嘛。咁你見到中國困難，你唔係去大扭齡共產黨唔好嘅，你睇佢困難話，我將幫到佢變好嘢，而且我哋自己用我哋嘅生命獻出，係付出自己嘅一生嘅力量去幫助佢重建。如果我自己奮鬥可以為自己揾錢奮鬥，但我唔係㗎嘛，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良知嘅決定。所以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第一就要有理性去了解事實真相，第二呢有良知作係有道德嘅決定，呢個做人應該係咁樣。咁呢，然後我覺得周幸同嘅最大錯誤係咩呢？就是他對六四的判斷是未經理性的考察。當我再考察這個事件的時候，根據解密人文件我才知道，確定知道。現在海外不斷說六四是中國政府殺了成萬人。我想來想極都想不通。大戰一輪，一場大戰，例如上甘嶺的戰役打一晚，
最多咪死1000人2000人，最多死3000人。

人咧，点会死一万人啊？冇可能嘅。咁最后我查乜，真系死一万人？哦，原来唔系，解密文件话系英国嘅大使讲嘅咋。大使讲即系话，佢当时西方嘅立场就系想中国更乱啊嘛，就话哇，政府杀咗成万人啦，大家去抗议啦咁。咁亦系因为当时1989年咧，这个西方咧开始英国。谂下，哇！若中国好多人民反政府，不如我哋继续加强呢样嘢，然之后咧，等中国政府改变咧，就唔会收回香港啊嘛。咁你谂翻成个西方霸权嘅谂嘅方式同逻辑，原来六四事件后面有佢哋喺度噶嘛。咁仲有证据确凿，民主基金会系喺1989年之前一年，1988年喺中国建立，不如中话有基金会嚟帮我哋又好，点知原来咧系有别有用心。咁然之后颜色革命嘅领袖 Jean Shop 当时係喺6月4号之前5月28号去咗北京，似乎要指挥一场大运动。佢自己讲㗎，唔係我作出嚟㗎，有证有据，佢自己喺佢嘅爱因斯坦嗰个刊物嗰度出㗎。咁呢呢啲等等呢证据确凿。咁然之后你话六四係杀咗政府杀好多人。咁军队点开枪呢？咁如果军队无端端嘅无辜人民开枪都系唔啱啊！但你再查翻成个事件，原来军队早啲时间已经去紧天安门广场，就系东面同南面军队到咧，后来影到晒啲装甲车啊，冚唪烧晒啊，俾啲人民咧当时挡住咧，军队系冇开枪啊，因为军队命令系唔可以开枪，但系咧佢啲枪系摆晒喺车里面，有啲枪咧就系拎住嗰啲系冇子弹嘅。咁所以你结果呢，我哋研究落去先知哦，当时呢啲装甲车军车烧晒呢，包括可能部分打车啲嘛，咁已经係有当时嘅群众去拦咗，仲杀咗啲军队吊起个灯柱上面，咁又攞咗佢嘅枪嚟，有想为证，有好多想影住佢哋当时啲暴民咁拎住枪举起起嗰啲嘅爬上啲巴士顶啊等等。咁如果佢哋军车攞咗枪就攞埋子弹，咁佢哋就武器呢喺西面嚟嘅这个西单嗰啲军队过嚟呢，佢哋就好可能就有武装嘅抵抗先引致军队开枪。你查返转头先知，咦，我哋对六四个剧本原来只是听晒西方讲法，查返有啲佢唔讲嘅资料你先知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咁嗰时话天安门系杀咗好多人，咁又话啲血流成河，又话啲塔车落去碌死嗰啲瞓緊觉嘅学生，你諗常识都知啦，塔车使到啲学生仲喺荧幕里面瞓觉咩？咁而究竟真相系点啊？连刘晓波侯德健在场都亲口话喺天安门军队冇杀过人，冇开过枪。而呢仲有就系、西班牙摄影队度影到㗎。咁根本天安门就冇开枪杀过人。而家讲到血流成河，系咪呃緊我哋呀？所以呢即系我对六四嘅评价开始重新用理性检查，根据良知决定呢，我就唔敢学落个西方嘅结论，而且我亦唔会再去支持支联会，因为假如佢认为呢件残暴嘅事系真嘅，我查过原来系唔可靠嘅。咁会唔会真係收返呃緊我哋，用利用緊我哋嗰种善良嘅心，嗰种觉得无辜者被杀嗰种愤怒，使我哋十几年几十年落嚟都充满愤怒嘅对中国。但呢啲呢就係我对周幸彤呢，我怀疑佢嘅智力。佢係好叻嘅人，但係佢冇历史感，了解我哋中华民族过去嗰百几年受嘅伤害。佢亦缺乏一种呢对历史查证嘅勇气。因为佢惊查出嚟，原来同佢讲乜唔同，所以佢唔敢去查呢查。呢查论唔系好难嘅啫嘛，用心查查到啲资料啊。嗱，所以咧，周幸彤，我其实我都一面欣赏佢有嗰种嘅即系好坚决嘅毅力啊，坚持认为自己啱。但另一面，我觉得佢缺乏理性训练咧，去做过准确嘅查证，而反而用佢理性嘅訓練咧，去作出咧好多法律嘅辯護咧，去對佢呢個唔可靠嘅執著咧當咗係真。所以咧，如果你再查翻落去咧，究竟當時呢啲咁樣嘅支聯會同埋佢牽涉呢幾個人嗰啲嘅做嘢方式咧，原來都涉及好多外國嘅錢銀嘅問題添。
例如李卓人呢

在做支聯會主席期間咧，佢亦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咁我哋查翻嘅資料咧，因為有啲係內部嘅人將佢嘅文件咧係喺網上揭露出嚟。咁當時咧有一個叫旺角路場起底組嘅網民咧，透過 Twitter 係大量咧一啲上載職工盟內部嘅文件咧，證實咧自1994年。每年都接受呢個民主基金會旗下嘅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嘅申請資助啊，咁涉及咧1300万港元嘅錢嘅嚇，咁即係話有外國資助係入職公民，而職公民嘅錢會唔會同時，因為佢又係支聯會嘅主席，會用咗喺嗰度咧？咁啊，由職公民咧又隸屬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嘅ITUC就係話咧，係國際工會聯合會，咁又借住啲外國牽連咧，就叫呢啲嘅組織去海外咧，喺歐洲嚟譴責中國啊等等咁。咁而呢個 ITUC 咧，佢係得到咧嚇係一筆錢啊，係因為呢個佢哋希望咧嚇係喺黑暴期間咧就有錢咧，結果咧就 ITUC 係得到民主基金會 NED 撥款。273万港元咧，係俾香港成立呢啲工會啊等等咧啊，咁根據職工民教育基金咧，2020年嘅財務報告顯示咧，佢收入係暴增咗1200万港元。嗱，呢啲就係證據確鑿資料啦，啲錢查出嚟嘅。咁啊，所以呢啲等等咁，仲有咧就係何俊仁，何俊仁咧就創立華人民主書院。就基本上咧，都係靠 NED 嚇，即係民主基金會咧嚟到去運作嘅。而支聯會咧，多年咧同呢個華人民主書院就夾埋一齊辦好多活動啊。咁請緊來源，大概我哋都估到啦。咁而咧當時係鄭宇石咧，都係華人民主書院嘅榮譽校長啦，又係真普選嘅聯盟嘅召集人啦。咁咧佢嘅助理叫張達明咧，就出本書。叫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呢本書咧就係佢個助理係由於見到好多呢啲幕後嘅錢資助呢類嘅機構咧，佢自己基於良知要揭發出嚟。佢指出咧，呢個鄭宇石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旗下嘅國際民主研究院有密不可分嘅資金合作嘅關係。咁特別提到咧，2012年咧 NED 咧。即係呢個民主基金會咧，係補助華人民主書院咧係45000美元嘅，呢個就係好多錢中嘅其中一種嘅相信啊。咁而咧呢個嘅文件又揭露咧，由鄭宇石當時主導嘅民主動力嘅組織咧，亦得到咧77000港元嘅錢啊咁。嗱咁啲外國嘅資助咧，而家越嚟越有證據顯示係真係嚟過啊咁。咁而支聯會咧，即係個財政報告一向都係唔清唔楚，所以政府當時要求咧支聯會咧係交佢嘅財報告，即係佢有幾多海外嘅錢咧。當時係一路整咗耐都唔交嘅。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嘅周恆同咧，就同好多人見面，包括外籍人啊等等啊，同啲律師啊等等咧，就交代曬後事，要還抗到底。咁咧，直至佢被捕嗰陣時咧，佢有一個禮拜咧喺中文律師樓喺嗰度瞓埋覺。咁一般被認為咧，佢將好多支聯會後面嗰啲錢嘅證據咧就燒毀咗嚇。咁由呢種種嘅觀點流露出嚟，我哋知道支聯會唔係就係為咗公義正義去做好多嘢，佢後面涉及外國嘅資助嘅時候，就唔係我哋以為咁簡單。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0: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想知道現今時代的新科技、新時事，就要聽住佳音姐的廣播啦。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晚上八點，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政府提出革新樓宇復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嚴謹的預審名單，由本月30日起接受驗樓顧問、監督工程顧問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請加入，至到10月23日結束，目標年底陸續備妥預審名單。預審機制準則有四方面，包括技術能力、誠信操守、財務能力和過往表現。政府會每兩年檢視一次預審名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所有承建商及顧問要通過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審查，才能夠進入預審名單。馬尼諾中學舉行陸運會期間，有學生飲用場外派發的免費能量飲品，多名學生報稱飲用後不適，多架救護車在場戒備，警方檢走部分懷疑證物。現場是虎山道運動場，警方下午兩點左右接報，學校舉行陸運會期間，場外有人派發免費飲品，部分學生飲用後報稱不適，並稱發現飲品包裝上懷疑有針孔，警方表示十幾名學生送往聯合醫院治理。行政長官李家超任命江學禮為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學禮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學禮在警隊服務長達30年，自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一直服務於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具備出色領導才能，展現高度國家安全意識。李家超提到，江學禮一直意志堅定，無畏無懼，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並肯定江學禮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崗位能夠承擔更大責任，為維護國家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社交媒體發布題為《建設性戰略穩定》的影片，主要有乜嘢考慮及目的？而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中方希望透過這段影片向美方及國際社會傳達乜嘢信息？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願意同美方共同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內涵，加強對話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擾動亦都為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2%。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到28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和茂洲吹東北風3、5級，澳門吹東南偏東

0: 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是女人的女人。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喂，今天这个题目在这里讲就好像有少危险性。
8: 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什么问题呢？
7: 梦中人的问题。
8: 梦中人，梗系梦中情人啦。梦中人，
9: 招思夜里面谂边个？
8: 系咯，
7: 咁佢隐晦啲啊嘛，唔想咁快就指出呢个嘅真正嘅真相啊嘛。
8: 唔通你即系梦中人系梦同性咩？
7: 喂、哎，你梦中人可以梦咗你嘅朋友噶，你嘅亲戚啊，甚至你一啲过身嘅一啲嘅人啊，甚至过身嘅父母咁啊，梦中人得唔得咧？
8: 得，但系通常梦中人唔系咁解噶嘛，一啲你都可以咁讲噶，你朝思梦想，
9: 倾梦人
8: 系啦，或者你会唔会朝思梦想你父母？
7: 多数唔会。
8: 咁系咯，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7: 咁因为咧，通常讲梦中人就讲紧你一啲好
8: 又想又得唔到，
7: 即系咩人咧？
9: 肯定唔系你身边嗰、那个。都好危险啊！呢、
7: 這个咁即系你系冇危险啊？所以我唔敢问你有冇梦中人啦。
8: 吓，梗系唔好问啦。
7: 系咯，
8: 唔好问啦。吓，喂，即系其实呢个即系吓喺男人堆入边，即系整个咁嘅问题，系咪装我哋弹弓？
7: 嗱，第一呢个问题就唔系我去到即系讲嘅，所以我唔系我装你弹弓。
8: 吓，
7: 但都可以反映下系咪真系男人里边有好多呢啲咁嘅思维啊？得唔得咧？嗱，你又唔敢讲啦。咁我梗系唔会个讲啦，咁其他男人会唔会有咧？
8: 即系我哋而家讲人哋，
7: 梗系讲人哋啦。
8: 啊，讲你个朋友，
7: 讲我个朋友，诶、哦，我有好多朋友。
8: O K，
7: 嗱，调翻转头啦，女人有冇嘅咧？
8: 有，梗系有啦，每个人都有噶，
7: 即系冇分别嘅
9: 倾慕嘅对象
8: 系啦，系啦，吓，
7: 即系结咗婚之后都冇分别嘅，男女都有，都可能有呢啲咁嘅嘢嘅咪？
9: 即系身边都好多人出咁转噶嘛，梗有啲人会吓
8: 吸引你，某一种人可能吸引你噶嘛，
7: 咁就好正常噶咯，
8: 都可以咁讲嘅。
7: 但正唔正确咧？
8: 呢个问题嗱，我谂有时有啲嘢点讲咧，就系话可能你会即系譬如发梦见到，咁但系你将可能一刹那，但系你将。你首先咧就系话你要分析一下啦，究竟我点解会发呢个梦？系啊，就系
7: 呢个我脑里边一啲嘅脑嘅一啲潜
9: 意识，你睇都
8: 系
9: 意识咯。朝思夜念就系呢个意思嘛，你冇发放下到佢噶嘛。
8: 咁即是话你朝思夜念啦，所以先至会喺嗰个影像走出嚟啦。咁你检讨咯，
7: 点解你仲要将呢个影像记住？
8: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就唔好再将呢样嘢再去叫做。
9: 转化，
8: 即系英文叫 linger，
7: 唔好留念，
8: 唔好留系啦，系啦，系唔好留念，吓唔好留念，同埋唔好再去即系去咩吓？你反为
7: 首先你谂一样嘢就系、是、你有冇试过将嗰样嘢喺你个 memory 啊记忆里面 delete 咗佢先啦？如果你冇 delete 佢就仲喺度
8: 嘅
7: 喎。
8: 有时好难嘅，譬如佢有啲初恋情人嗰啲，咁你 delete
7: 咧？诶，惊嘢先。你有冇 delete 咗佢啲实物嘅先？例如佢送俾你嘅公仔啊、信啊嗰啲，有冇 delete 先？如果你冇咧， 咁、你肯定就嗰、那個過程仲喺度。
8: 因為叫藕斷絲連啊嘛。
7: 如果你每一樣嘢 delete 咗。

0: 系真系真有其人而同你接触过，咁呢个就最攞命啊嘛。
1: 哦，咁就大镬啦！
2: 你要成日接触个人咁，佢系点噶啦？
0: 如果你望一个完全基本上你冇可能接触嘅人，咁嗰啲系你自己喺度幻想咯，开心下都 OK 嘅。
1: 诶，系咪咧？但系通常梦中情人系咪讲呢一 type？
0: 多数唔系。
1: 哦，有喺你接触当
0: 中，多数都系你接触过或者接触好深嘅嗰啲人，你又好想接触佢，
1: 或者系某种类型嘅人系吸引你嘅，
0: 都唔系咁抽象，我相信。
1: 哦 ，OK，
0: 系实物多啲嘅，因为太抽象嘅话，你都觉得冇意思嘛，因为你永远唔可以同佢接触噶嘛。
1: 系，
0: 通常嗰啲咧，你系接触过。深交又好，唔系深交都好，但系你对佢倾慕，咁你成日想谂佢，嗱咁就咧先对，先同你嘅现实冲突啊嘛。
1: 嗯，
0: 咁男性呢方面系明显啲啊，攞命啲啊，女性明显啲攞命啲。
1: 我觉得女性会明显攞命啲，
0: 点解？
1: 因为男人好现实嘅，即系嗰啲咧啊，一般男人咧就系话少啲幻想啦。
0: 系咩？
1: 系，即系唔实际嘅嘢唔想噶啦，会唔会咧？
0: 即系得不到就不想，
2: 即系唔使梦中情人啦，就要中意就去了。
1: 系啦，系啦，系啦，吓，即系做咩谂啫？谂极都冇用噶，
0: 系咪啊？
2: 快啲解决咗个关
1: 系。系啦，系啦，吓吓咁。
0: 女性咧，
1: 女性可能咧就中意呢一样嘢嘅，即系喺个脑度谂下，即系唔系一定要噶。嗰、那个幻想已经系可以
0: 满足佢嘅，满足佢嘅嗰个开，
1: 佢嗰个幻想。
0: 即系点解咁多女士系中意白马王子林？
1: 唔系，因为咧，即系所以琼瑶小说咧咁好卖，
0: 就是、女士买噶嘛。
1: 系啦，
0: 男士系睇呢个嘅水浒传。
2: 即系幻想，女士幻想空间就大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佢幻想感情空间大啲。
1: 嗯。
0: 即系男人系好少幻想白呢个白雪公主噶嘛？
1: 系，我梗系少啦，得唔到嘅嘢费事谂，唔好谂啊！
2: 实际啲搵唔到算数。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男人咧喺呢一方面系会少啲，而女士会嘅，即系佢哋因为佢哋嗰个幻想嗰个空间好宏伟啊，可以好阔
0: 嘅。会唔会因为佢对现在嗰个配偶，佢老公
1: 系
0: 不满？
1: 当然啦。呢、这个系其实一个逃避或者系一个系咯，可以讲系逃避咯。
0: 咁男性啊，如果对佢老婆不满，对佢个判决不满，咁佢做咩嘢佢？
2: 搵二奶
1: 系咯，
2: 直接啲
1: 实际啲啦，系啦，唔系男人搵即系我谂以前啦吓，男人搵即系出边搵女朋友易啲，
0: 系
1: 吓、啊、即系
0: 而家都易啊，
1: 唔系。以前容易啲，唔系而家都易，但系咧就系、是、女士咧以前咧揾男朋友
0: 就难啦、
1: 啊，难啲嘅，多啲枷锁嘛，枷锁嘛。
0: 所以现在女士唔使梦想啦，而家呢个年代，
1: 女士
0: 揾男朋友有乜难啊？随、时翻人出去饮茶啊、食饭啦、拍拖啦，甚至揾个男性朋友都冇所谓啊。咁即系大家都冇乜分别啊，其实即好似平等咗，好似。
1: 我谂喺梦中情人呢、這个，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始终都系咧，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路讲咧，其实呢个梦中情人咧就系话，系我哋喺对而家嘅生活方式或者不满或者系不安于现状咁样去投射出嚟，或者去揾一个或者我哋接触到啊，定还是有好多咧梦中情人可能系初恋情人。或者系吓，
0: 咁、都系表达到佢对现在有少少不满，先会谂起以前嗰个梦里边嘅人。其实嗰个人都变咗好多，可能咁样唔系一定好。
1: 你见到佢可能惊噶，
2: 都唔系咁嘅样啦。
1: 系啦，
0: 你即系记住佢某啲好嘢，而去到不停希望能够满足你现在唔好啫嘛。咁就是一个其实一个咩？其实一个幻想嚟嘅啫，虚无缥缈嘅幻想嚟嘅啫。其实
2: 系你投射嘅啫嘛。
1: 但系咧，就可能咧，就对某啲人咧，呢、這个咁嘅幻想咧，对佢嚟讲咧，就系话我得闲咧，就系即系我平时收埋，我唔谂嘅，得闲我或者唔开心嘅时候，我攞出嚟去幻想一下咯，陶醉一下或者麻醉一下啦，
0: 咁啊更加同你现实生活嗰边咁大冲突咯，
1: 唔开心噶，
0: 即系危险噶，
1: 系。因为咧，你越成日攞呢个出嚟嘅时候咧，或者系有一个。

0: 具体啲嘅人你去諗嘅时候呢，你对而家呢一个呢，你越整越唔越
1: 係呀，啱啱啱
0: 係呀，样样都睇唔顺眼
1: 㗎。啊，咁而且用你
0: 嘅，因为嗰个梦中情人其实系你自己创造出嚟㗎嘛，
1: 同埋最完美嘅
0: 係啦，你将佢就算一个实际嘅人，你将佢美化咗，
1: 係啱，
2: 将佢嚟吸引，佢吸引你嘅地方呢，你呀，即
0: 直情系扩大咗，无限扩大，无限扩大，
1: 而家嘢全部见唔到。
0: 系，
1: 咁即系话，如果你个梦中嗰个情人或者梦中嗰个人时常出现嘅话，即系表示反映到你现在个不满程度越嚟越强烈。
0: 嗯，
1: 如果唔系你唔会需要去投射，你都唔会需要逃避，所以危险嘅。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发梦发到呢个人咧，你要小心。是很危险的、你发梦发到打麻雀都仲好啲，因为嗰啲麻雀嚟嘅。发梦发到我去旅行都好啲。
0: 系啊，系啊。
1: 又发梦到呢个人呢，就算有影像有名姓都好啦，越有姓名越有影像越危险。即反映到你现在嗰不满程度好大。
0: 嗯。
1: 啊，需要小心。啊，唔好以为发个梦就咁简单。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即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

0: 劳动力嘅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话：，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一晚上，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Anthony， 我哋倾咗三日啦，咁我想问另外一样嘢，系你呢个年纪会嘅，你点睇恋爱？你点样将你嘅恋爱系交托俾神？
6: 曾几何时咧，我就有一个咁样嘅念头，我就觉得。 唉，睇嚟我都系冇人要噶啦，可能到40岁我都系冇人要噶啦。

0: 咁啊，曾几何时都系咁样谂嘅。咁就
1: 你好可爱喎、啊。即如果我是你的年纪，我好喜欢你这样的男仔的、啊。即我好喜欢一些乐观的人。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我很怕啲男仔成日 complain 的。即这样东西不好是的。继续讲。
0: 为什么这么想法，就是可能我本身是读男校的，以前香港中学的时候，那我没什么接触女仔。那女仔对我来讲是一种几不同的一种人。
1: 动物你想说。
0: 一种人这样啦。所以呢就不是很懂得去面对或者去怎样跟女仔的朋友去相处。那就所以呢我的爱情方面呢就冇乜经验，咁亦都冇乜咁嘅机会，咁所以就觉得唉，睇嚟自己都係唔识得点样同女仔去相处㗎，睇嚟都係冇㗎啦，冇人要㗎啦，咁样就冇乜特别刻意去到要求啲乜嘢，或者即係冇乜特别咁样去到想点样啦，咁但係就后来咁有一个机会之后，发现呢啲恋爱爱情嘅嘢呢，就好似有啲人讲呢，即係你嘅呢就係你㗎啦，唔係你嘅呢你点做呢都唔关你事嘅。咁就真咁我嘅女朋友就出现咗啦。咁亦都係冇从来冇想象过嘅，即本身係大家喺教会度识嘅。咁就大家一起去到做唔同嘅帮手啊，喺教会入面呢，咁就但係都是觉得我都是朋友或者教会 的朋友咁样啦。但呢突然之间呢有一日叮一声咁样啦，就好似开着咗个掣咁样。咁而且仲
1: 係彼此都叮。
0: 係啦，唔係我单方面叮。单方面叮係冇用嘅。
1: 係呀係呀，嗰啲叫做苦恋，嗰啲叫做单恋，嗰啲唔係恋爱。
0: 嗰啲单方面叮嗰啲呢係你纯粹。
1: 点解会感觉到对方都叮呢？
0: 感觉嘅嘢有几神奇，
1: 触电
0: 嘅系啦，咁样你会感觉到嘅，因为你对朋友同埋对唔系朋友咁简单嘅相处方法系有少少好微妙嘅唔同嘅，咁亦都感觉到，咁就开始咗啦。
1: 嗯，嗱，你之前咧你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冇机会噶啦，咁样，咁你有冇将呢件事系交托俾神？
0: 其实呢样嘢，爱情呢样嘢，我嗰阵时又唔系好识得将呢一样嘢去到，
1: 因为你打定输数，你都觉得唔需要交托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
1: 还掂都冇噶啦。
0: 我觉得系都同埋，我觉得呢个系我以为嗰阵时以为系自己嘅问题嚟嘅，我就觉得啊，冇理由祈祷同神讲你俾我。追女仔有好奇怪嘅一个祈祷，咁嗰时我就冇諗到可以咁样咁样祈祷，即係冇理由啩，
1: 都几奇怪，即係俾个女朋友我，
0: 系啊，
1: 其实都唔係啊，俾份工同俾个女朋友都一样咋嘛，
0: 咁但係嗰时就觉得好似有啲奇怪啲搞笑咁样祈祷，咁嗰时就冇諗过可以咁样嘅，咁但係就将个问题就觉得係自己嘅问题，咁譬如人哋唔鍾意我睇嚟都係关我自己事㗎啦，我唔知乜嘢唔好或者有啲咩做得唔好，都係总之係衰自己㗎啦咁样。咁所以就嗰陣時係觉得咁样嘅。咁但係到后嚟即係有女朋友咁先至发现，其实两个人嘅关系呢唔係淨係两个人咁简单。咁有好多身边嘅其他嘅人啦，但係同时间其实呢一个关系亦都係即係神俾一个机会嚟俾一个 partner 嚟，所以发现即系尤其是香港或者唔止香港，其实好多唔同嘅社会都见到，依家个个系后生嗰一辈就讲紧拍拖系玩下嘅，咁跟住依家唔啱咪转第二个，或者同时间几个咁样，咁跟住譬如结咗婚嘅就讲结咗婚一年唔开心嘅咪离婚咯，咁样即系发现当呢个社会系讲紧啲嘢系咁儿戏嘅时候，就发现其实原来两个人嘅关系唔系咁简单，系应该更加。是神俾你嘅话，你点样去到珍惜呢个关系，同埋去到维持同埋去增进呢个关系呢？
1: 嗯，咁即係拍咗拖之后就开始祈祷啦。
0: 嗯，係啊。
1: 咁你觉得嗰个时候祈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祈祷？

0: 个自然嘅。但系喺我嘅我同我女朋友之间嘅关系，我觉得如果系可以有神去到祝福嘅话，呢段关系一定会好，因为系神去想我哋咁样一齐嘅话，咁所以呢个系我的祈祷，希望去祝福我哋嘅关系。但系同时间就系有好多其他嘅因素，譬如屋企人，大家互相嘅屋企人，或者大家嘅朋友等等咁样，呢啲好我哋自己两个人好难控制。虽然有阵时我哋可能两个人生活喺我哋自己两个人世界当中咁样，唔记得咗呢个世界有其他嘅人。咁但係返返去現實嘅時候，的確有好多其他嘅人喺身邊，亦都有好多嘅嘢係需要去到互相協調啊，去到遷就啊，或者去到明白啊，去了解。即係我會希望大家都有呢一個嘅即係我祈禱會希望俾到我哋有呢一個嘅內心啊，呢個能耐去到互相去到明白了解同埋遷就大家唔同嘅。不同身边的不同的人咁样。
1: 而家咧，你呢代好多人咧就会发觉，嗰个女仔好想快啲结婚，个男仔咧就喺度拖拖拖。我问过啲辅导老师，佢话其中嘅原因就系你哋父母嗰一代嘅，就系俾咗好多好即系物质嘅享受你哋，譬如有车啊、有楼啊咁样。咁当一个男仔发觉佢嘅经济状况俾唔到个女仔咧，佢就宁愿唔结噶啦，因为佢觉得佢。Not ready。你点样将即系譬如话而家拍紧拖，你点样将结婚呢件事系交托俾神，同埋你系点样计划？即系我谂好多女仔都好想知下，啲男仔究竟点谂？点解一路拖我咧？一路拖都唔肯同我结婚咧？吓、啊，
0: 我谂头先你讲话呢一代系其实。结婚已经将好多物质或者是金钱上的东西挂了勾，你要有 ABCDE 才等于可以结到婚，
1: 娶得老婆。
0: 其实我有一些会是认同的，因为譬如假设最简单是你个人的经济能力，这样这一代是即是好像真的难的，难就是譬如你出来做事刚刚毕业的话，你嘅人工可能真係唔可以完全 support 到你自己另起一个 family。咁变咗当你仲有一啲嘢係依靠緊你嘅屋企人嘅时候嘅话，就变咗譬如从我自己嘅性格就係觉得我如果假设我係要开始一个自己嘅家庭嘅话，我会想即係我唔会希望需要屋企人去到帮我或者 support 我咁样，因为觉得呢一个系自己去做嘢就自己嘅承担。咁但系奈何个社会有咁多嘅呢啲嘢，令到你根本冇可能去到足够到你自食其力嘅话，
1: 就算租搭楼都未必租得起。
0: 系啦，咁就变咗真系有呢一个嘅问题，亦都系令到呢一代点解会咁难去到做到呢件事。咁我都唔知有乜嘢方法去解決，因為我都喺呢一個嘅當中。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淨係睇愛情方面，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兩個人大家去到肯定，你知道呢一個係你嘅終生嘅伴侶嘅話，當你作咗呢個決定咧，就唔可以翻轉頭。如果你有咁樣嘅決心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到結婚。咁但因为你睇到依家呢一个社会，好多人就觉得好似嗰啲咧广告咧电视广告咁样，30日免费试用咁样，试完唔啱就原眼奉还，即系啲人系用一个咁样嘅心态去对待婚姻嘅话，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其实我啊自己觉得唔系咁正确嘅一个观念。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系最后一辑噶啦，咁我哋想倾下你对社会嘅睇法，或者对父母啊，你嘅睇法系点样？咁我哋听日最后一辑，我哋再倾啊。当你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

0: 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程，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为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及事后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并无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及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所需支援。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以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半中，每注派83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34、35、43、45、46，特别号码41。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79点，跌了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7， 日元 157.26， 瑞士法郎 0.8201， 加元 1.4055， 人民币 6.6995， 英镑对美元 1.3364， 欧元对美元 1.1457，澳元兑美元 0.71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4.79 美元，卖出 4,335.9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及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噶，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 Eva 校长嘅分享啊！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冇信仰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冇信仰嘅情况之下发生嘅。但係你会睇到呢，就係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个可能係价值观，佢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

嘅，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又係時時自信滿滿嘅。唔係話唔可以展示軟弱，但係佢哋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點樣帶領佢哋向前行嘅人。我憑乜嘢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咁嘅狀態呢？其實如果冇神喺我嘅裏面，我覺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當我祈禱嘅時候，神嘅聲音就喺我耳邊響起，啲問題就似乎就係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時解決唔到咧，你都會睇到曙光，令到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好安心，係帶領我嘅團隊係向前行。因為我都有繼續喺教會服侍啦，教主日學啦，我亦都從其他嘅主內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學習得到。我呢啲係受過訓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幫手教主日學嘅弟兄姊妹係其實冇受過訓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

100個，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的未聽過，真的坦白說真的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你搞活動你都不是那麼容易，即不是參加，你真的拋頭露面，真的要演，這樣是不是行的呢？我不知道。

0: 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

0: 圈子是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的人是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亦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一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带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 你唔

0: 知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爆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觉得好感激呀，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諗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的交往都可以做到神的好的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的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将其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0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

0: 都是错。东涌市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并未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29 点，下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 点，升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6， 日元 157.33，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66，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4， 欧元对美元 1.1442， 澳元对美元 0.71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0.73 美元，卖出 4331.24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叫你等候佢，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祂向你伸出手跟你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等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日的信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4: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 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又或是从自己而来的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耶稣和彼得的一件事迹，他们在当中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明怎样辨认神的声音。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十六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他会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认信之上。彼得的认信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尼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的约时的真理，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话，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啊，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现在问题是，是彼得啱呢，抑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抑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说话。神的话语有什么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些时间去思想，他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出现，但是这个却是圣经所讲的。请大家留意， 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

有冲突嘅。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是尼赛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你的认信之上。这个认信就是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人的理性话，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这样他一定会摧毁罗马的政权，建立地上的国度，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盼望，彼得的意思是说，赞美主，我们的盼望很快会实现了。但是耶稣在确认他尼赛亚的身份之后，就对门徒说，要去耶路撒冷，大祭司、文士和长老会杀我，但是第三日我要复活。在彼得的脑海里面，这个是不符合他的理性的。但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些时候神的说话是违反我们的理性的，但是我们不是单凭理性而活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同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没有人可以局限我们。第三个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是会和我们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有渴望并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很危险了。因为由于我们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很深的渴望，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件事就是神所讲的说话。彼得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用他的理性解释话，他是尼赛亚，那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他将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我是十二个门徒之一，而且我是同雅各、约翰都是核心的人物。等耶稣建立了地上的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跟随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耶稣说自己会死在一班愤怒的人手上。忽然间彼得这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了。所以彼得想，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深藏在彼得心里面的渴望幻灭了。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和喜悦，但是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是向我们里面的罪屈服的。这样会令我们容易受试探和犯罪。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必定不会满足我们的肉体，而是只是会满足我们里面的圣灵的。第四个的原则是，神的说话往往是会挑战我们的信心的。耶稣对彼得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耶稣不单止说我很快就死了，这样已经够惨了，但是耶稣还说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刚刚才告诉他们听自己是尼赛亚，现在又说自己要被杀，跟住耶稣再说自己要在第三日复活。彼得不能够理解这一番的说话，因为这个是不符合人的理性的。耶稣基督讲这一番的说话是要挑战彼得的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三年，现在耶稣说他要死了，并且在第三日复活。彼得的信心在这里受到挑战。换句话讲，如果主耶稣说他要面对死亡，
咁呢一个一定系真嘅。

如果耶稣话佢会第三日复活，唔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我亦都要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我哋嘅信心唔会即时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如果我哋接受佢嘅话语，全心相信并且向前走，我哋嘅信心慢慢会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嘅。我哋信主时间越长，我哋见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工作就会越多嘅。我哋就更加嘅快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完全嘅信心嘅意思系，我哋相信神点样讲，事情就已经点样成就咗。虽然事情仲未实现，但系我哋嘅感觉同埋表现就好似佢已经实现咗一样。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系神喺度讲说话呢？系我哋自己嘅諗法呢？抑或系其他人嘅意见呢？定抑或系撒旦嘅引诱呢？我哋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嘅嗰啲原则。好多时候呢啲嘅决定系挑战我哋嘅信心嘅。神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我哋嘅信心。呢一个系神行事嘅方式。你想唔想令神伤心呢？如果我哋话神啊，我唔相信。主啊，你唔会对我咁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系真嘅。如果我哋有以上嘅諗法，都系令神伤心嘅。让我哋对主话，如果系出于神嘅，我就相信，我就接受，无论要付几多嘅代价，我都选择要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呢一个艰难嘅时刻。

0: 试谂一谂，佢系全心全意爱佢嘅主，委身俾佢嘅主嘅。而家彼得心里面谂，我将要企喺一边啊，亲眼睇住长老、大祭司同埋文士杀死我所爱嘅人。我已经将我嘅永恒嘅生命交托俾佢，我亦都为佢抛弃咗我嘅生计、我嘅渔网同埋我嘅生命。而家佢话佢将要死亡，咁我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对于彼得嘅勇气嚟讲，这个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想问大家，即使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情况将会是怎样，你是不是仍然愿意相信他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挑战我们的勇气，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到去辨别神的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是这个主题的最贴切的例子。在这个时候，摩西将快要死了，神话给约书亚知，他要接续摩西的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他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这个讯息之后，他感觉到有困难，他心里面想，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如果他都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什么能力可以带领他们过去呢？约书亚在旷野和以色列人度过了40年，他亲眼见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信服、高低起跌，但是奇妙的神充满恩慈的对他讲说话。在约书亚记一章6至9节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怎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的处境，好多的试炼就在前面，但是他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的人。神往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应该是敬畏，然后去想一想，神要在我生命之中作什么工呢？他会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最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恐惧的话，神就会挑战我们的勇气。但是这一位挑战我们要有勇气的神，亦都是赐勇气给我们的神。神会挑战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对我们有所要求，因为他要建立我们，将我们的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们成为神宝贵的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们，巩固我们的信心。今日的信息指出，在某些情况底下，我们对神的信服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要记住，主往往会赐给我们信服所需要的勇气。我们越清楚见到基督，我们就更加准确地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仰望耶稣，他就会改变

现我哋错误嘅睇法，就好似雅各书四章七至到十节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晚上再到元朗博围南路日前怀疑狗只袭击人事件的现场，尝试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渔护署动物管理科人员和警员带同工具和长盾排到场。在星期日晚的联合行动中，有3只唐狗被捕获。渔护署说其中2只狗已经植入晶片，另一只就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不是同事件有关，即是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至少12个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说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窿，正是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和事后都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校方了解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同提供支援。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同所需支援。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2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2项误杀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察神志失常，承认2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0。

0: 1769点，跌2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1，欧元对美元1.1439，澳元对美元0.71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美元，卖出432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长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晚上再到元朗博围南路日前怀疑狗只袭击人事件的现场，尝试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渔护署动物管理科人员和警员带同工具和长盾排到场。在星期日晚的联合行动中，有三只唐狗被捕获。渔护署话，其中两只狗已经植入晶片，另一只就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系唔系同事件有关，即系联络有关束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至少12个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话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窿，正系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嘅马利诺中学话，喺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系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同事后都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冇任何关系。教育局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校方了解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同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同所需支援。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礼兵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9点，跌2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

0: 0.3341，歐元對美元1.1439，澳元對美元0.71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8美元，賣出432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长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同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展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提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华府绝不容许对美国的威胁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彻底失败的国家，正是迅速走向失败。对于俄乌战事，特朗普就说美方正是同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问题。特朗普又点名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宣称美军人员不受法院管辖。将于年底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不平等加深，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着80年前的权力格局。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国职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构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友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国务院整体编制在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了不少人力，

0: 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点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话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嘅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话公务员嘅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的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2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7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8美元，卖出4352.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歐盟委員會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通過向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提交的香港特區政治與經濟發展年度報告，指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治權和港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持續遭到侵蝕。特區政府就報告中針對香港各方面情況的不實和偏頗內容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和其他相關法律的實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令香港社會秩序恢復穩定，為經濟和民生等各方面發展提供穩固基礎。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項權利與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發言人敦促歐盟尊重事實，並遵從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長臂管轄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反對針對人工智能技術推出新的監管規定，認為有關 AI 的安全警告是騙局。他強調不會扼殺一項將會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的技術發展，但若果有必要，美國執法機構將會對 AI 行業加以約束。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候又說，人工智能一詞低估了這項技術的價值，因為人工這個字聽起來好像是假的，但實際上它是非常神奇。美國政府將於官方文件中將人工智能 AI 改名為超級智能 SI， 認為這樣做會更為準確，希望其他國家都會採用這個新名。巴西總統盧拉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表講話，呼籲維護國家主權與多邊主義，重申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盧拉表示，聯合國安理會必須深入探討關乎人類未來的決定性議題，要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間作出選擇。他重申巴西將會堅定走自主發展道路，獨立決定國家前途。對於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盧拉強調意識形態差異不應該成為區域一體化以及與鄰國合作的障礙。他同時警告外部勢力不要干預十月的巴西總統大選。颱風杜鵑吹襲日本帶來暴雨，在千葉縣和神奈川縣引發山泥傾瀉，死亡人數增至七人，仍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葉縣，山泥傾瀉造成五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院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人，证实已经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5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7，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

0: 0.71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9美元，卖出435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的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只有迹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系技艺、互学互鉴搭建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一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英国首相贝安德说，虽然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在星期二的初步会谈中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贝安德与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是贝安德上台后两人首度会面，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多项议题。特朗普在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好好，美英关系依家比司纪贤担任英国首相嗰阵好得多。但特朗普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强调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过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863 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4 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1， 瑞士法郎 0.8205， 加元 1.4066，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8， 欧元对美元 1.145，澳元兑美元 0.711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2.59 美元，卖出 4363.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集解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40公里，预料向西。

0: 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一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

0: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

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择，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上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协议。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将于年底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不平等加深，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说，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住80年前的权力格局，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且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且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收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有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展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9，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209， 加元 1.406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7，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09美元，卖出435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0: 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同周仁同咧，都系判咧系5至7年监嘅咁。咁如果认为颠覆罪嘅话，咁呢个判得算系好低噶啦。咁但系即系究竟佢哋嘅问题边度？咁不过我都有啲唏嘘不禁嘅，因为系何俊仁咧，我喺大学时期认识佢噶。咁我哋大家当时有啲理想，希望咧中国会好啲噶。咁我哋嗰个年代都系对中国有好多嘅批评嘅。咁另外咧就系李卓仁咧就系喺呢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啊，当时我都同刘千石就好熟。刘千石一个比较单纯嘅民主派人物啦，李卓仁就系跟住佢出山噶啦。咁周运同我就唔识啊，年青一代咁，不过佢能够咁坚持自己冇错，咁佢有一定嘅嗰个想做烈士嘅嗰种嘅心态喺度咧，系佢好信佢所相信嘅系真噶啦咁。咁几十年过后，咁何俊仁咧，终于咧落得坐监嘅下场，李卓仁咧都系嘅。咁但係喺民主派裏面，其實當時我都好多人都幾識嘅，都認識。咁但係我發覺民主派當中呢，比較真誠正直啲嘅人呢，一般都上唔到重要嘅位，都被排斥嘅。咁例如馮檢基啊，我係又係打嗰時識佢，咁覺得佢比較真誠奮鬥嘅。劉千石又係啦，馮志活啊，咁呢啲都係陸續呢被排斥。咁而民主派主流嘅人慢慢地牽涉咗入去一啲嘅西方政治嘅勢力，咁好明顯啦，例如去到美國可以見副總統見美國啲國會代表國務卿等等咁。咁李卓仁何俊仁都有份啦，佢捲入咗一個外國政治代理人嗰個嘅疑雲裏面啦咁。

咁啊，至於周運彤咧，佢好堅定相信呢一個啊支聯會嘅觀點。咁基本上即係話咧，佢係相信咧六四咧係一場好殘忍嘅屠城運動。咁係一個咧啊，佢哋年年都要去紀念同去要求平反嘅咁。咁啊，以前我都係咁樣認為嘅。咁六四嘅時期咧，我自己都拖住我嘅女去示威。我女嗰時啊八歲九歲到啦，咁周運彤啊四歲咧，俾阿媽拖住去示威啊咁。我仔大概五六歲，咁即係當時我哋都好憤激，覺得中國咧真係好殘忍，點會殺自己嗰啲嘅學生同啲平民咧咁。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同佢哋或者有啲唔同咧。啊，周運彤係讀物理學出身啊。咁之後咧，佢又讀啊法律，咁當然佢讀書好叻嘅。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受過哲學訓練同埋歷史訓練嘅人，即係對中國歷史當然唔會有幾多深入嘅認識啦。咁哲學訓練咧，本來佢法律訓練應該有啲似，咁但係咧哲學訓練有一樣嘢咧，就係先去懷疑翻自己曾經認為啱嘅嘢。嗱，即係我嘅訓練係咁嘅。第一咧，我認為錯嘅嘢咧，就根據我嘅老師唐君毅當時嘅教咧，縱使你認為唔好嘅，你先去了解佢原意係點先，佢係咪真係咁差，抑或咧佢有好嘅原意了解，再同情嘅了解先咁。咁第二咧就係你認為實啱嘅嘢咧，你都要懷疑翻咧，佢未必一定係啱嘅，你要不斷揾證據同理性基礎去確定你信嘅係真。咁呢個咧就係我嘅思想訓練啦。咁所以我幾十年嚟，我做人幾十年咧，我不斷重新去思考啊、懷疑同埋去重整，就係我嘅信仰啊，嚟我嘅宗教信仰有，我對中國文化嘅信念，

我哋民族文化嘅信念啊，包括我对政治嘅一啲睇法。咁但系慢慢如果经过严格嘅理性检查咧，如果你睇多啲资料，就你又知道原来好可能我哋对中国嘅了解系基于一个西方嘅剧本嚟到建立嘅。啊，我逐步发现呢样嘢，因为我自细喺香港啊，咁就系英国各方面嘅殖民地嘅影响啊，西方嘅传媒啊，咁我哋唔相信中国讲嘅嘢嘅，啊，原来西方讲嘅先系啱嘅。咁但系当我去到西方，经过一个好长嘅日子，慢慢去思考啊，去谂啊，去研究翻民主嘅过程啊，西方争取民主嘅过程啊，以及咧佢哋所讲嘅民主自由制度喺现实上去点样執行，特别点样用民主自由制度去侵略其他国家嘅时候，我就开始发觉，咦，民主自由人权唔系佢哋讲咁伟大，反而好多时成为侵略其他弱小民族嘅藉口。咁然之后我发觉啊，佢哋进行嘅屠杀之多啊，例如英国去杀死呢个达斯曼尼亚岛啊，即系全岛嘅土人咧，都系最后系灭族嘅。咁啊，即係呢啲佢係民主國家嚟㗎嘛，咁點解做啲咁嘢呢？咁喺印度呢，亦係呢數以億計嘅人，根據印度自己啲學者研究呢，都係因著英國嘅搶奪印度嘅資源，造成佢哋嘅貧窮、飢餓同埋死亡。咁當然中國啊，即係當英國又係民主國家呢，但係佢同中國交往呢，竟然係以走私鴉片作為核心。即係佢首先呢就要買中國茶葉啊，中國好多嘢買返去賺錢。咁但係買嗰時呢，佢要中國買返佢啲嘢，咁中國唔肯買佢嘅嘢呢，佢就係走私鴉片嚟搵返錢。而呢當中國發現走私鴉片唔啱啊，毒害人民，咁呢要去銷毀啲鴉片嘅時期呢，佢要發動戰爭侵略中國，而強迫中國嘅人吸返鴉片等佢可以賺錢。呢啲咁嘅手段同佢哋講嘅民主自由人權是不是一致呢？你想來你就知道穩笨的了。咁同埋美國一樣啦，美國喺越南殺死咁多人打呢場仗。咁而佢又係好似話為咗民主自由人權，知道越南可以有民主自由人權，或者希望呢即係共產主義唔好呢擴張去到其他地方。但係佢哋嗰種殺人放火用先進武器欺壓嗰啲嘅較為落後國家嘅做法都令人係嚇一驚嘅。咁所以呢，即係研究返歷史，我研究好多㗎喇，包括對原住民嘅殺戮呀等等，我先知原來真正去掠奪世界欺凌民族嘅唔係中國呢種政權，而係西方呢種政權呀。所以西方嘅霸權性呀，我開始了解之後呢，我就開始嘗試檢討返究竟我以前對中國嘅睇法有冇錯？但當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應該盡我嘅力量翻去中國。係中國好艱難，貧窮啦、落後啦、又腐敗啦，制度又不完滿啦。咁你去見到佢有問題，你係咪好開心話證明共產黨錯啦嚇？咁抑或你好痛心，希望中國能夠改善呢？咁好明顯，我唔係嗰啲覺得好開心嘅，我覺得好痛心嘅。中國既然咁艱難，點解我仲要踩多佢兩腳，仲站喺外國嘅立場去侮辱中國？我翻去中國係盡能力幫佢重建翻民族文化嘅尊嚴啊嘛！佢貧窮嘅地方喺農村，好多人冇機會讀書嗰時候，好多農民工走出去打工啊！嗰啲留守兒童喺農村嘅時候，咁我哋海外嘅華僑都盡量籌啲錢，我哋冇乜幾多錢係普通中產階級，但係籌籌埋埋都有筆錢可以幫返啲學生讀書呢，等佢將來出嚟係有希望㗎嘛。但係佢父母嘅奮鬥之後，佢仔女讀到書係改變佢處境㗎嘛。咁你見到中國困難，你唔係去大鬧鳴共產黨唔好嘅，你睇佢困難話我將幫到佢變好嘢，而且我哋自己用我哋嘅生命獻出，係付出自己嘅一生嘅力量去幫助佢重建。我啲如果我自己奮鬥可以為自己搵錢奮鬥，但我唔係嘛，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良知嘅決定。所以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第一就要有理性去了解事實真係，第二呢有良知作係有道德嘅決定，呢個做人應該係咁樣。咁呢然後我覺得周幸同嘅最大錯誤係咩呢？就是他對六四的判斷是未經理性的考察。當我再考察這個事件的時候，根據解密人文件我才知道。

英國，諗下哇，若中國好多人民反政府，不如我哋繼續加強呢樣嘢，然之後咧，等中國政府改變咧，就唔會收回香港啊嘛。咁你諗翻成個西方霸權嘅諗嘅方式同邏輯，原來六四事件後面有佢哋喺度噶嘛。咁仲有證據確鑿，民主基金會係喺1989年之前一年，1988年喺中國建立。不過中國有基金會嚟幫我哋又好，點知原來咧係有別有用心。咁然之後，顏色革命嘅領袖 Jean Shop 當時係喺6月4日之前，5月28日去咗北京，似乎要指揮一場大運動。佢自己講噶，唔係我作出嚟噶，有證有據係佢自己喺佢嘅愛因斯坦嗰個刊物嗰度出噶嚇。咁咧。呢啲等等咧，證據確鑿啊！咁然之後你話啊，六四係殺咗啊，政府殺好多人，咁軍隊點開槍咧？咁啊，如果軍隊無端端啊無辜人民開槍都係唔啱啊！但你再查翻成個事件，原來軍隊早啲時間已經去緊天安門廣場，就係東面同南面軍隊去到咧，後來影到曬啲裝甲車啊，冚唪唥燒曬啊，俾啲人民咧當時擋住咧。軍隊冇開槍啊，因為軍隊命令人唔可以開槍。但係咧，佢喺槍械擺曬喺車裏面，有啲槍咧就係拎住嗰啲係冇子彈嘅。咁所以結果咧嚇，我哋研究落去先知道，當時呢啲裝甲車、軍車燒曬咧，包括可能部分打車添啊，咁已經係有當時嘅群眾去攔咗，仲殺咗啲軍隊啊，吊起個燈柱上面，咁又。攞咗佢嘅槍嚟，有想為證，有好多想影住佢哋嗰陣時啲布物咁拎住槍舉起起嗰啲嘅爬上啲巴士頂啊等等。咁如果佢哋軍車攞咗槍同攞埋子彈，咁佢哋就有武器咧喺西面嚟嘅呢個西單嗰啲軍隊過嚟咧，佢哋就好可能就有武裝嘅抵抗先引致軍隊開槍。你查翻轉頭先知，咦？我哋對六四個劇本原來只係聽曬西方講法，查翻有啲佢唔講嘅資料，你先知咧件事唔係咁簡單咯。咁嗰陣時話天安門係殺咗好多人嚇，咁啊又話啲血流成河，又話啲坦克車落去碌死嗰啲瞓緊覺嘅學生，你諗常識都知啦。坦克車使到啲學生仲喺熒幕裏面瞓覺咩？咁啊，而究竟真相係點啊？連劉曉波。侯德健在場都親口話喺天安門軍隊冇殺過人，冇開過槍。而呢仲有就係、西班牙攝影隊度影到㗎。咁根本天安門就冇開槍殺過人。而家講到血流成河，係咪呃緊我哋呀？所以呢即係我對六四嘅評價開始重新用理性檢查，根據良知決定呢，我就唔敢學。落個西方嘅結論，而且我亦唔會再去支持支聯會，因為假如佢認為呢件殘暴嘅事係真嘅，我查過原來係唔可靠嘅，咁會唔會真係西方呃緊我哋，利用緊我哋嗰種善良嘅心，嗰種覺得無辜者被殺嗰種憤怒，使我哋十幾年、幾十年落嚟都充滿憤怒嘅對中國？嗱，呢啲咧就係我對周幸彤咧，我懷疑佢嘅智力。佢係好叻嘅人，但係佢冇歷史感，了解我中華民族過去嗰百幾年受嘅傷害。佢亦缺乏一種咧對歷史查證嘅勇氣，因為佢驚查出嚟原來同佢講乜唔同，所以佢唔敢去查呢查。你查落唔係好難嘅啫嘛，用心查查到啲資料啊。嗱，所以咧，周幸彤我其實我都一面欣賞佢有嗰種嘅即係好堅決嘅毅力啊，堅持認為自己啱，但係另一面我覺得。佢缺乏理性訓練去做過準確嘅查證，而反而用佢理性嘅訓練去作出咧好多法律嘅辯護咧，去對佢呢個唔可靠嘅執著咧當作係真。所以咧，如果你再查翻落去啦，究竟當時呢啲咁樣嘅支聯會同埋佢牽涉呢幾個人嗰啲嘅做嘢方式，原來都涉及好多外國嘅錢銀嘅問題添，例如李卓人咧。在做支聯會主席期間咧，佢亦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咁我哋查翻嘅資料咧，因為有一啲係內部嘅人將佢嘅文件咧係喺網上揭露出嚟。咁當時咧有一個叫旺角路場起底組嘅網民咧，透過 Twitter 係
大量咧一啲上載。

即公民內部的文件證實自1994年每年都接受呢個民主基金會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的申請資助，涉及1300萬港元的錢的。咁即係話有外國資助是入職公民，而職公民的錢會不會同時，因為他又是支聯會的主席，會用在那裡呢？咁啊，由職公民咧，又隸屬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嘅ITUC 啊，就係話咧係國際工會聯合會。咁又借住啲外國牽連咧，就叫呢啲嘅組織去海外咧，喺歐洲去譴責中國啊等等咁。咁啊，而呢個 ITUC 咧，佢係得到咧嚇係一筆錢啊，係因為呢個佢哋希望咧嚇係喺黑暴期間咧就。有錢咧，結果咧就 ITUC 係得到民主基金會 NED 撥款273萬港元咧，係俾香港成立呢啲工會啊等等咧啊。咁根據職公民教育基金咧，2020年嘅財務報告顯示咧，佢收入係暴增咗1200萬港元。嗱，呢啲就係證據確鑿資料啦，啲錢查出嚟嘅。咁啊，所以呢啲等等咁，仲有咧就係何俊仁。何俊仁咧就創立華人民主書院，就基本上咧都係靠 NED 嚇，即係民主基金會咧嚟到去運作嘅。而支聯會咧多年咧同呢個華人民主書院就夾埋一齊辦好多活動啊，咁錢銀來源大概我哋都估到啦。咁啊而咧當時係鄭宇錫咧都係華人民主書院嘅榮譽校長啦，又係真普選嘅。聯盟嘅召集人啦，咁咧佢嘅助理叫張達明咧，就出本書叫《何謂證據：揭露香港亂象嘅幕後黑手》。呢本書咧就係佢嘅助理係由於見到好多呢啲幕後嘅錢資助呢類嘅機構咧，佢自己基於良知要揭發出嚟。佢指出咧，呢個鄭宇錫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旗下嘅國際民主研究院用。密不可分的資金合作的關係，特別提到咧，2012年咧 ，NED 咧，即係呢個民主基金會咧，係補助華人民主書院咧係45,000美元嘅，啊呢個就係好多錢中嘅其中一種啊，相信啊，咁而咧呢個嘅文件又揭露咧，由鄭宇錫當時主導嘅民主動力嘅組織咧，亦得到咧77,000港元嘅錢啊咁。嗱咁啲外國嘅資助咧，而家越嚟越有證據顯示係真係嚟過啊咁。咁啊，而支聯會咧，即係個財政報告一向都係唔清唔楚，所以政府當時要求咧，支聯會咧係交佢嘅財政報告，即係佢有幾多海外嘅錢咧。當時係一路整咗耐都唔交嘅。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嘅周恆同咧。就同好多人見面，包括外籍人啊等等啊，同啲律師啊等等咧，就交代曬後事，要還抗到底。咁咧，直至佢被捕嗰陣時咧，佢一個禮拜咧喺中銀律師樓喺嗰度瞓埋覺。咁一般被認為咧，佢將好多支聯會後面嗰啲錢嘅證據咧就燒毀咗嚇。咁由呢種種嘅觀點流露出嚟，我哋知道支聯會唔係就係為咗公義正義去做好多嘢。佢後面涉及外國嘅資助嘅時候，就唔係我哋以為咁簡單。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

0: 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择，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上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协议。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将于年底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不平等加深，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说，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着80年前的权力格局，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且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協議將促成三方之間建立長期而良好的關係，又說購買格陵蘭一事不再在考慮之列。弗雷澤里克森說，協議對格陵蘭、丹麥王國和美國以及北約與歐洲意義重大，既滿足美國對外國敵對勢力扎根格陵蘭的安全擔憂，亦都承認並且尊重丹麥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現場相關結構組件收取混凝土芯進行抗壓強度測試。房署又說，首批樣本經復檢之後，測試結果全部符合要求，預計星期五有全部測試結果，目前評估對工程的進展影響輕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863 點，跌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跌唔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9，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209， 加元 1.4067， 人民幣 6.7， 英鎊對美元 1.3347， 歐元對美元 1.145， 澳元對美元 0.71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8.09 美元，卖出 435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 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for i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Debra，我想你呢好多人喜欢黐埋你那里。
4: 而家少咗啦，
3: 因为咧你
4: 而家冇乜啦，
3: 你好稳阵，好有权威嘅样咧，好多人都想揾你做佢嘅后台，
4: 系咩？
3: 会唔会啊？
4: 唔会，而家我呢个后台唔够劲，
3: 但系你仲有个再大啲后台喺天上，
4: 系啦系啦，我成日都话我哋个后台好猛嘅，唔使惊。我好记得我哋初初开始有机电台嘅时候，我开始嗰、那个讨论区，咁有好多人就同我讲话。喂，小心喎、啊！突然间有啲人喺度讲下政治啊，闹下你啊，闹下人嘅时候点算啊？哇！我后台咁猛吓，边个够胆喺度乱嚟咁？咁就算乱嚟，我觉得唔紧要噶，系、一个好公开嘅后台，咁即系好公开嘅讨论区，大家都可以讲嘢。
3: 真理越辩越明，
4: 唔使怕呢一样嘢。
3: 总之唔好即系意气用事、人身攻击嗰啲就得嘅，
4: 就得啦。吓，好多人都会咁样讲话，你知唔知道我嘅后台系边个啊？
3: 你知唔知道我爸爸系边个？
4: 系啊，或者我后台好猛嘅，咁样即系你知唔知边个系我后台啊？即系用呢句说话嚟到去轰人哋，即系吓人哋。咁確實係即係有時嚇
3: 有作用㗎，你唔好話，因為人好得意嘅，人好多弱點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後台靠山呢啲咁嘅嘢出現啦。即係有時我又唔係好鍾意嘅，但係見到現實呢，又發覺有啲人冇咗個後台呢，佢又好似真係行出第一步喎，譬如搵工啊，
4: 係
3: 啊，即係譬如你搵工都好啦，升職啊咁。即系你唔好话喎，如果系你老板赏识你或者中意你，唔好讲到赏识啦吓。即系如果佢中意你嘅时候，即系你嗰、那个你嗰个仕途啊，系咪会顺利少少？
4: 行路都有风啊嘛。
3: 如果唔系，佢即系处处留难你，你又好似即系艰难好多咯嗰条路。
4: 系啊，喺公司好明显噶。如果你冇后台咧，即系有时话嗰个后台咧，通常我哋睇到电影啊或者真实事件都有噶。最猛的后台你估是哪个呢？就是老板的老婆。
3: 嗯，
4: 即是你是老板老婆的人啊。
3: 是啊。
4: 那个后台仲劲过老板啊。
3: 是啊。
4: 他跟你讲几句说话呢，你完全不同晒。同埋你会听你同事讲话，你知不知道他后台是哪个啊？老板的老婆、啊。哇。
3: 所以有啲打工仔呢好识做的，好识，不是擦老板鞋啊，是擦老板娘的。
4: 是啊。是啊，我都试过被人哋擦鞋的。
3: 嗯。
4: 因为我老公嗰阵时候劈劲嘅时候咧，好多人嚟走嚟送嘢俾我。
3: 系啊，啊
4: 我做咩突然间送嘢俾我？
3: 你初初唔为嘢。
4: 系啊，哦，原来系想我做咗佢嘅后台。咁、所以你会发觉喺一间公司里边咧，如果冇一个后台嘅人咧，其他啲同事真系会即系踩佢噶。
3: 嗯，
4: 你开会讲嘢咧，你会见到嗰啲人咧，一系就唔睬你，你提出一啲咩嘅建议咧，你冚冷都系唔苏你嘅。
3: 嗯。
4: 就算你几高级，系好冇人噶。我见到一啲人情形之后，我就好想成为嗰啲人嘅后台嘅，即系我好憎人哋就话，因为嗰个人冇后台，就算佢提出嘅意见几劲都好咧，大家都漠视佢。我好讨厌啲人。
3: 你真系好啊！你出去撑佢哋啊！
4: 但系我成日都死咯，就系咁。
3: 唔系嘅，
4: 乜就系冇人哋离开咯。
3: 嗯，
4: 因为我好唔中意咁样。
3: 系啊，我都唔中意嘅。但系现实世界有时真系脱离唔到咯。即系好多时候后台其实就系要揾一个有影响力嘅人又好，团体又好啦吓。譬如话点解我正话开节目嘅时候话啊，可能好多人中意黐埋你度揾你做后台，因为你系传媒界噶嘛。即系传媒嗰个影响力几大啊？吓、啊，即系所以好多人咧，好多团体咧。都会用传媒，如果有一个传媒做他们的后台，无论即是加拿大好、香港好、美国好、中国好，如果有一个传媒可以是他们的后台呢，哇，即是他们好多嘢都可以叫咩啊？顺风顺水，因为佢个影响力系会令到其他人跟咗佢哋个路线。
4: 呢啲叫做 soft power
3: 啊，系啊，
4: 即系好软性嘅去售卖你嗰、那个
3: 影响你嘅思想或者你个取向，
4: 或者系去 sell 你嗰个信仰咯，
3: 系啊，
4: 即系你个谂法，
3: 系啊，
4: 吓、啊，所以 就是因为咁样咧，有时我都鼓励好多即系譬如啱啱入嚟我哋传媒行业嘅人，我就话你一定要好中立嘅，
3: 嗯，
4: 系好多人会埋你身，
3: 嗯，
4: 但系你会睇到嗰啲人嘅目标咧，并唔系真系同你做朋友，
3: 系，
4: 而慢慢咧佢就会同你讲话，我系想你可唔可以访问我啊？
3: 嗯、
4: 或者话我而家识一个边个人、啊，你可唔可以访问佢？尤其是嗰啲譬如话有政党。或者有一啲信仰嘅唔同信仰嘅人，所以作为一个传媒人咧，你就一定要好公平。
3: 嗯，
4: 你又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咧，你系边个系你嘅后台咪边个？因为你同人哋食餐一餐饭咧，嗰、那个人就会周围同人哋讲，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同我成日都系我座上客嚟嘅，
3: 即系已经暗示咗，
4: 暗示咗人哋就会觉得哦，原来你系嗰个帮派嘅人。你是那个派别的人，你是那个政党的人，你是那间公司的代言人，所以很牙烟的、
3: 嗯、
4: 所以我们作为传媒人的时候，通常我如果我们去吃饭都不会去个别一班人一起吃，
3: 是好一点，
4: 同埋呢去完这个 A 党呢，我们一定要逼不逼都要去
3: 叫 B 党
4: 你都最好请我吃饭餐，你代表就是平衡饭，但你先后都有
3: 有分别的，
4: 人家就说 B 党就说喂，最近听讲话你去咗 A 档、哦，吓我哋系排第二噶咋、啊，先嚟我哋度啊！
3: 好有公关嘅智慧噶，嗬、嗯、都要，
4: 要好小心，
3: 好识做，
4: 好小心呢一样嘢，系啦。
3: 咁其实即系虽然话揾后台无可厚非，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如果真系好刻意去揾后台咧，好多时候都好容易出卖咗自己嘅良心同埋人格咯。
4: 嗯，
3: 即系因为你揾得到后，你如果你有个心觉得要揾后台撑你，其实我觉得。有啲就係反映咗你對自己都唔係好有信心啦，或者唔係好有實力靠你自己嘅能力去上進啦，而係即係靠一個後台可以幫你哈哈霸霸，或者係幫你即係容易啲去達到你自己嘅目的。但如果係有呢啲出發點做前提嘅時候呢，好易就會忘記咗你嘅原則啦，因為你要你揾到佢做后台，好多嘢你就要黐埋去，你就要附和佢，你要即系讨好佢。咁你嘅原则同你嘅良心啊、人格，其实就可能喺无意之间就会唔见咗咯。
4: 系啊，好容易添啊，因为佢俾得钱你，佢撑得你，佢一定要收翻啲嘢噶嘛。
3: 系啊，
4: 咁你就要附和佢，同埋你永远咧就要替佢讲说话。你就会成为佢嘅后舌，
3: 同埋其实仲要睇下你靠佢几多少，你越靠得佢多咧，其实你就越成为咗佢嘅奴隶，
4: 嗯，
3: 即系无形嘅奴隶。
4: 所以我后生嘅时候，我入行嘅时候咧，就有一段时间就 ICAC 好劲噶，
3: 系啊系啊，
4: 吓、啊、我哋譬如话唱片公司请我哋食饭，
3: 嗯，
4: 我哋系唔去得噶，即系唔可以去，去咧就系一班人一齐去，同埋嗰番饭咧要几多钱咧？都要唔可以系好豪华嘅豪华宴咁样都唔得嘅。咁其实我系好中意咁样嘅，因为以前咧冇 ICC 嘅时候咧，唱片公司请我食饭咧，或者送礼物俾我咧，我通常都唔收嘅，因为我好惊啦。我收咗佢礼物咧，我唔播佢嗰啲歌咧，唔播佢啲唱片咧，我好似对佢唔住咁样。但系我好想维护翻我自己嘅一个睇法选择，因为我觉得你嗰啲歌系唔得。我就唔播，
3: 啊、
4: 我食咗你一餐饭咧，我唔播，好似我对唔住你，我嗰餐饭好似系，
3: 因为你知嗰餐饭其实有目的噶嘛，
4: 系啦，咁所以变咗你系好少离开咗呢个行业，反而我多翻好多朋友，咁、
3: 嗯、
4: 你又会发觉，当你离开咗呢个职位嘅时候咧，
3: 又少咗人请你食饭，
4: 你就知道，
3: 好在我有请你食饭，
4: 系啊，你就知道嗰啲人咧系真正嘅朋友，真系想请你食饭。真系想同你做朋友，就唔系因为你嘅地位、嗯、你嘅位置啊。所以到而家为止，我就好清楚知道边啲系朋友，边啲系咪想利用你嗰个职位去做嘢。
3: 嗯嗯，系啊。
4: 但有时有个后台咧，又系方便好多嘅。
3: 即系我后台，其实我谂起我哋做制作嗰个后台啊，因为其实即系呢个就系你讲嘅方便啊。即系我哋呢啲喺前边做嘢嘅人吓，无论演员好咩好，其实我哋系需要后边一班人咧，系好有好能干地，或者佢哋好安排地咧，去撑住我哋成个演出嘅。咁、嗯、如果用呢一个咁样的角度去睇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好嘅后台，而自己又有能力嘅，个后台又系正正直直、规规矩矩嘅，咁其实就真系相得益彰啦。
4: 好紧要，因为好多。

0: 你周围去访问，点解个个都肯扑到埋嚟接受你访问？其实系你嗰个后台间公司猛，嗰间后台公司大，佢唔想得罪，同埋佢个收视率又高。到你自己出嚟做生意，你以为自己真系一个咁好嘅访问人咩？唔系噶，
1: 其实我绝对
0: 系你嘅后台、啊，
1: 系啊，绝对同意啊。即系变咗咧，有时讲翻我自己嗰行啦，譬如话我哋人事上都会有啲流动啦，咁有同埋我哋个行头好窄啦。咁有啲人会问我啊，你惊唔惊你嘅伙计出咗去另立炉灶啊，抢你啲生意啊咁样样？咁我话有完全冇影响就假嘅。我话但系我亦都唔担心、啊，因为即系佢喺我公司成功，唔系净系佢嘅功劳啊，都系我哋成间公司好多嘢配合，譬如我哋公司嘅信誉啦，我哋做生意嘅手法啊、守则啊、我哋嘅产品啊、诚信啦、啊，好多嘢喺背后系配合嘅。佢自己出去自立门户，除非佢都系真系有同等嘅质素嘅啫。如果佢嘅质素系只系靠想抢我生意而降低咗个价钱，或者系用佢本身嘅質素去做嘅時候，未必做得翻我哋嘅成績嘅。
0: 係啊，所以有陣時亦都係公司，有陣時亦都係個人。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嘅，譬如有啲咧就係個人，其實嗰個關係網咧係勁過嗰間公司嘅。
1: 係，
0: 咁嗰啲公司咧可能就唔會珍惜呢啲員工。冇所謂啊，你咪走咯。你臨走之後將你所有嗰啲卡片留翻俾我嚇，你唔可以帶走，唔緊要，我咪留翻曬啲卡片俾你。甚至每一个我做生意嘅朋友嘅电话我都俾晒你，但你走咗之后，你发觉嗰人走咗之后咧，嗰啲人系唔会同你联络，
1: 因为佢跟人
0: 系啦，有啲咧就系跟人嘅，咁咪睇下嗰个信誉边个强，同埋边个弱，
1: 同埋睇个性质咯。
0: 嗰啲定人咧就系嗰个人其实成为嗰间公司嘅后台，
1: 系咁啱。咁其实边个后台系个定位问题啫，
0: 系啦，定位同埋睇下佢嗰个做生意嗰个网络。同埋個人嘅信譽，或者定係間公司嘅信譽，所以兩樣都可以成為彼此嘅後台。咁其實所以最緊要就係自己唔好覺得話我冇咗佢，我自己都掂嘅。咁然後自立無援，會同人哋搶生意，係好傻噶。
1: 要分析清楚個形勢咯，同埋揾後台其實都要小心嘅。如果萬一個後台有咩事
0: 咧，係
1: 啊，你個牽連到
0: 你
1: 有幾大咧？
0: 係
1: 啊，
0: 你一齊都
1: 要計算喺裏邊。
2: 我是阿静，
3: 我是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是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

0: 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

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

0: 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序不伐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